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0: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1: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们今天早上呢依然要秉持着一句话，叫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呢，现在目前为止有积水，因为现在雨呢下的时间比较久一些，我印象当中我四五点的时候被吵醒了，就一直下到现在啊为止，所以时间比较久，再加上雨量会比较大一些，会有一些地方路段会有积水。有一个叫那个平淡淡不平凡说了，他说从长安到灞桥雨越下越大，纺织城到襄王高速由南向北慢速道有一棵树倒了。要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大家提前择路绕行，这就是为什么老妹儿每天都要说的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告诉我们，互相大家帮助大家啊。啊，有朋友说有些人去了东南亚那边马来新马泰，然后就成了娘惹，其实他主要是去到了这个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人当地通婚，然后生下了女孩子叫

了之后呢，我们带大家玩了很多啊，就是当时你没有去的，真的是，哎呀，多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呢，有采茶，然后玩桨板，然后吃那个娘惹餐。然后为什么聊到娘惹就是这儿？娘惹呢，指的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海南呀、福建一带的朋友，下南洋。到了马来西亚和当地的人通婚啊，女生的叫娘惹，男生的叫搭搭啊，叫巴巴。他们做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餐食，就是既不像海南的饭，它也不符合说是完全本地的，是一种把本地马来西亚的特色餐和我们自己的调料和烹饪融合在一起的餐点。妈呀，我跟你说，当场吃的时候我都感动要哭了，我说跟我当年去马来西亚吃的一个味儿。很地道了，很地道了啊！那个思思，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学会周星驰的那个招牌大笑？你现在这样笑假，哼！我就知道，你看上别人也看不上我，老对我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怎么别人的你就喜欢，我的？尽当耳旁风了。今天呢也是8月5号星期三了啊，然后这两天的雨下的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心烦了，有的人就开始嘀咕说，哎呦，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又开始又不准了，怎么着了？中央气象台回应了，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之前我看到那个天气预报在8月16号的时候还在下雨，八成是真的啊，不对，九成是真的，因为90%以上是准确率啊。有朋友说，为什么有时候还感觉到，哎，这咋有点不准呢？专家说了，同样是50毫米的雨，1小时下完和24小时下完，这个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验。前者呢是瓢泼大盆，盆泼瓢泼盆，瓢泼大雨。后者是绵绵细雨，所以主观的感知上差别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今天有一些事情呢也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公积金也有新的变化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现在目前为止是有一些积水的都可以来跟我分享，我比较着急一些，因为今天早上现在8:10一定路面上特别的堵。当然稳驾慢行是我说的，可是现在咱想快也快不了了。分享几个消息吧，一个是公积金的事儿啊，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了，租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等等情形都可以来提取公积金了。同时呢，覆盖群体也在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目前呢，已经超过有60个城市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包括提取范围等等方面发力。未来呢，公积金将更加灵活地服务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公积金以后不仅仅是能够买房，还能交物业费，也能搞这个装修啊。账户里边的钱呢，不是说我们看到了纸上富贵，也能实实在在用上了啊。建议大家呢定期查一下余额，说不定能挤一下，就是解燃眉之急。我的公谁问我公积金？公积金怎么了？怎么公积金怎么了？你被消音了啊？现在好的吗？来，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在抖音的朋友们告诉我一声，现在声音能听得到吗？刚有人说我的声音被消音了，为啥？我没动它呀。能听到声音的打一。能听到声音的打一就不打二了，因为现在能听到声音的都会打一的，听不到的话就感觉看不见。能听到声音的打个一，能啊，好好好 ，OK， 我放心了，现在好了啊，我就说嘛，刚刚突然一下掉人了，刚刚是听不见了，是不是？柴先生啊，那个望笑望人飞啊，包括华年4723岁，你说能 ？OK， 好。好，我放心了，因为刚突然一下，比如说我直播间50个人，蹭一下掉到了29人、30个人这样子，不知道咋了，咱也不知道咋了啊。有朋友说，思思姐姐，我们这会儿这个污水都快成喷泉了，我现在路上全是积水，哪个路段？告诉我哪个路段？冰冷二是咋回事？我都没让打二。
我问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尾号为5152，小白

小白，你在哪个路段呢？能表示一下清楚吗？就是目前为止哪个路段有积水，我们就提醒司机朋友们择路绕行。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一个是公积金，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公租房。公租房的申请收入门槛放宽了，月收入，人均月收入4694元以下可以申请。哎，我可以申请。哎哎呀，这个住房西安住建局发布了通知，调整公租房申请家庭收入认定标准，人均收入标准调整到4694元以下，包括阎良呀、长安呀、临潼、高陵啊、呼伊、蓝田、周子，还有各个开发区，按照实际的情况去执行。新标准呢，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开始实行。想申请公租房的朋友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新的标准，看看符不符合条件啊。反正现在公租房的这个收入门槛放宽了，人均月收入4694，只要在这个以下。啊，4694以下就能申请。哇，我现在都能算得到我身边好几个可以申请的。杨总你可以申请了。算人均嘛，然后我也能申请。哎，就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让有住房困难的家庭住有所居的一个举措，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去准备材料了啊。咋把空港给忘了，人家说以及各个区县开发按照实际执行，我说等等，我说我琴键按错了，没忘都没忘，各个区都在心里头。故乡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现在感觉，我发现我现在已经不能唱歌了，这都赖珊珊姐。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珊珊姐是谁啊？就是这次我们一块去海南，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呢，我可以称得上是她半个学妹，因为我们两个师从一人，我们的两个共同的老师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音教系的老师，叫林杰老师。但是她是上的西音，我呢是当时在外面上的，就是等于说单独带的老师带的学生啊，可以说是小师妹。我当时想，她是不是唱美声嘛？我说来，师姐，咱们俩 PK 一下。他唱完我立刻说，哎，姐还是姐您唱吧啊。姐姐那个声音一出来那是浑厚的啊，

我还卡了，就我只是模仿了一下姐姐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她呢在车头唱，哦，车尾第二辆车都能听见那个声音，非常好，姐唱的太好了，不像我，我一开口太笑了。我好气啊，因为我当时朋友们在车上大家就开始唱歌了嘛，珊珊姐唱完美声了之后，我当时心想我不能够再跟姐姐唱一样的东西，我得换一个方式，不然的话这不丢脸吗？我说我唱个戏吧，大家就鼓掌说哇思思唱戏，我说其实唱戏呢有两种，然后一种呢是声绝的，然后就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车上人全笑了，真的明晃晃的笑话。哎呀，还是东哥比较鸡贼一些，他叫我先唱，后边自己唱了个 rap， 主打了一个差异啊，叫我中间垫了那块玉，抛砖引玉，原来抛的是我这个砖呀。啊，那个小白说西部大道风景天下前面的水要泛滥成灾了，现在电动车都过不去，水成喷泉状。路过这个路段，西部大道风景天下的这个路段，咱们择路绕行，你过不去了。还有哪一个地方？然后秦说西部大道电子正街十字目前也喷泉了，我就知道。目前为止，西部大道电子正街以及风景天下门口这个位置，也就是应该是府我看一下，再稍稍想一想啊，府东二路对吧？就是西部大道和府东二路交叉的这个十字口，目前为止是有积水的。西部大道和电子正街十字口呢，目前为止也有积水。路过这个地段的，如或者说要途经这个地段。

请大家择路绕行啊。闪电说，你老师没告诉你不要把他的名字说出去吗？嗨，老师今天早上不能起这么早。现在老师年，因为我老师当时带我的时候都40-50岁了，现在老师都60多了。起来的时候，哦，对不，起来估计到8-9点了，9点了差不多了，这个点可以表达。他听见的时候就不能表达了，啊，以后出门千万不要把老师供出去。然后有朋友说广播有延迟，现在目前为止刚播放到你唱歌，唱的怎么样？点评一下。然后那个笑往人非说，思思你还是太单纯了。对呀，啊，我也想，我现在想起来我太单纯了。人家珊珊姐唱的，花腔女高音，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然后我在唱驸马爷，然后全场爆笑。然后韵味说，思思我骨折咋回事啊？让你补钙，补钙不补？天天就知道，我跟你说，现在脆皮年轻人，脆皮年轻人，老年人，你看见在那个广场上啊，吊单杠，你朋友你们有听过没？就是把自己那个脖子这样吊起来，然后走路，吊着走路，啊，撞背、撞树，倒着走，啊，我人家把自己的身体锻炼的健健康康的，就现在一天脆皮年轻人不知道，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天天就搁那造啊！奶茶让你少喝，你少喝一杯了吗？让你出去晒晒阳光，你晒了吗？我卖钙片的时候说钙铁锌那个小黄条，你买了吗？哎，气死我了！你没买，我给你送一点吧，我买给你。一天天的把自己搞得，然后有朋友说那个老年人没瞌睡，早起都领鸡蛋呢。一代人，咱你不要嘲笑老年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我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比如说现在让我们年轻人面，你看先去排队说，哎，今天要送某一个手办，绝对排队人特别多。所以不要嘲笑老年人，总有你来的时候。你包括现在为止，我都开始各种保健品、营养品都来了。我原来小的时候就会嘲笑我妈，因为我妈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我跟她分享过吧，我妈买了20万的保险，不知道咋想的。对，就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自己买了20万的保险，因为她有一个卖保险的姨。我妈妈有一个好朋友是我卖保险的姨，就是我卖保险这个姨动不动动辄就会给我妈推荐一个保险。不理解，不理解。我说妈，你以后老了啊，你肯定就是卖追着买保健品的那类人。现在我妈还没有开始买保健品，我开始了，因为我确实感知到还挺好的。因为我现在开始吃鱼油，然后吃钙片，还吃维生素 B 族，然后最近还在吃女士的多维，就是不是一颗啊，就是好多女士多维全都吃上了啊。我没嘲笑，我的意思是你老师已经起床了。哦，那不干涉了，咱重新设一个别的事情，重新设一个别的事情。另外呢，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本节目，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格力。还是那句话啊，就我无论在什么时间，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我都会容易提交，就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目前有积水，我们提醒大家择路绕行。另外呢，今天爱听原产地的事情呢，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爱听原产地呢，我是要感谢爱听原产地，让我用上了之前我不太敢用到的一些化妆品呀，或者说是一些东西。然后今天呢，这个有点类似于一个奥莱节，就它所有的东西都跟奥莱相挂钩，就是，对，运动鞋呀，然后包括什么。包包啊之类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我感谢他呢，是他可以让我比较便宜的情况下买到非常好的东西。但我不开心的是，你来晚了，我买过了，你来了啊，我都被人打了，你知道过来保护我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鞋呢，是霍卡 HOKA， 所有的男生我觉得或多或少知道一下。这个鞋呢，是去年我老公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的生日礼物。
当时我花了1000多块钱，真的肉疼。

0: 朋友，因为每年就过这一次生日，剩下的他也不花钱。然后我一咬牙一跺脚就给他把这个买了。霍卡的这个经典跑鞋呢，一双的价格是今天的价格啊，399。所以我说爱听原产地，你来了我很高兴，但是我又不高兴。你我感觉就是我起了个大早，但我赶了个晚集。霍卡 HOKA， 你们去在小红书里面搜，或者哎不用去小红书搜了吧，你们就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你看一眼是什么就知道了。这个鞋型特别的火，而且就有咱们传说当中的踩感，像踩到云朵一边的那种感觉。搭配什么牛仔裤、阔腿裤、休闲的，包括女孩搭配连衣裙，完全都不违和。通勤、逛街，包括运动，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鞋子。目前为止，就是因为1055包括988是一起卖的，总共它有100双。前两天有一个好朋友问我说：“思思，你能不能看那个，我问的啥？好像是迪奥的口红，问我还有没有？我说没有了。就是如果我说的时候，大家就去买；我不说这个点儿，它肯定是没有了。总共我们这两天呢，就105加988是100双，买完了然后就结束了。大家呢可以在陕西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我们所有的东西线上都是回复给力啊。然后呢这个价格是399，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块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都有。去看一下黑色、灰白色、白色，就是8个热门的色号都有。我老公当时选的是一个黑色的，如果他当时没有1000多块钱买这双鞋的话，哎呀，我怎么发誓呢？我这辈子挣不上钱。那你说我天天这样说，就哪怕我其实并没有犯出，但是有一个叫必衬，是不是？我以后是不是不敢这样讲了？但是我实话实说就这样，就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买的就是这个。原来1000多，先买399啊！我买完了，你给我399了，挺好的，挺好的，也好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然后有想要燕子包的朋友们，知道燕子包是什么样子啊？拼口啊的那个燕子包的，有699的、799的，就很漂亮。大家也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逛一逛嘛，就当逛街了啊。网购呢特别好，它避免了一件事情。因为过去呢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啊，不出门呢无聊，出了门呢花钱。他避开了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网购可以让我不出门也能花着钱啊，又无聊到了又花着钱了，哎挺好。小朋友说哪个台的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欢迎大家来的1055。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唱给大家听，因为风就是风雨当中人是需要有一些情绪的抒发口的，这首歌好适合，因为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唱段叫吹呀吹呀我只脚不放纵，吹呀吹不灭我心中火焰。来吧，会唱的大家一起就是开着车，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心中的某一些快乐也好啊，还是说对路上堵的这个不满啊，都咱们唱出来啊。来自于孙运莹《野子》。
1: 怎么大风也狠，

0: 二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0%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此时此刻呢，老妹儿也在抖音啊，在直播当中，所以大家伙呢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上老妹儿呢已经开始穿上那个秋衣了，因为确实雨呢连绵不绝，我已经开始发冷了。昨天晚上把那个窗户打着一天就一晚上在开着，窗户一晚上开着睡觉，跟个冬的呀个夜呀。就是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然后左侧侧睡，不仅得到了有一点点感冒的气息，还得到了一个侧面的法令纹儿。青铜说，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思的直播间，思是思想的思，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点击左上角点关注点灯牌。哎呀，谢谢你青铜，哎呀你们真的都太好了。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就只能周六稍稍有一点喝一点点小酒，因为我们这个性质呢稍稍有一点点偏销售性质，就有时候我们会有甲方啊，包括跟朋友之间有时候也加上喜欢一些推杯换盏的方式。没有办法，当然每一个酒鬼都是这样讲的。哎呀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喝，我有甲方，实际上我告诉大家都是自己想喝。不想喝有100种不想喝的方法，去喝的都是自己想喝的。对不起啊兄弟姐妹们，我把你们录绝了。欣桐说，你早上猜我喝的是什么粥啊？想你的每一粥，咦，土味情话。你怎么不长眼呢？一不小心就撞到我的心里。你是不是最近沉了？卡在人的心里根本出不去呢。哎呀挺好的。哎朋友们，我今天想研究一个星座的问题啊，因为我本人目前为止呢是土象星座，我从来不相信气场很合这件事情，但是我突然那天就是掐了一下，改侠跟我说他呢，因为我们俩都是土象啊，就是改侠说他的所有的男朋友，就是之前啊交往的所有男朋友全部都是水象的。我说哇，土象和水象真的好合呀。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交往过火象，或者是火象，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就是水象的像巨蟹啊天蝎啊，这就是水象星座，火象的就像白羊啊之类的，这个就是火象星座。还有特别爱玩的那个星座，哎呦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每一个星座它会都有那种独立的比较吸引人的部分。然后我呢作为一个摩羯座，我们土象星座，就是无论是金牛也好，摩羯也好，就是我们处女也好，就这三个星座，我们土象星座有一个特质，就是吃一次亏我们能复盘几十年，吃一堑长十智。谁是摩羯啊，金牛处女的来过来以后，你觉得老妹说的对打个一好吗，让我看一下。我们属于举一反三十，一朝被蛇咬，十年不十年了，一辈子不碰井绳。我甚至看别人吃一堑，我自己都要长一智。你知道我人生是什么？就是人很内耗的是那种性格，就是我睡不着的时候，别人睡不着的时候属羊，哎呀，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是隶属我人生当中犯的那些错误，然后更加无敌羞愧，就属于那种。尴尬的事儿呢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还会大叫一声的那种。有朋友说哦，为啥不上说风象星座呢？风象星座是属于那种说风就是雨，就风象星座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会是怎么样的啊。比如说我跟我一个风象的姐妹去买耳环，然后她就问说一个耳环多少钱呀，那个老板就说啊，一个15。然后这个风象姐妹说那两个多少，然后她说老板说2个30啊。我风象姐妹就疯了，说啊，我问你两个多少，那个原因肯定就是有没有便宜的话，15×2=30，我会算啊，这就是风象，这是风象。但是我们土象的去了之后，就一个15，我们就会老老实实付15，然后再想说哎，我们就会直接去问说老板那两个能不能便宜点。这就是土象和风象啊，风象中间就是他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他可能中间会少掉几个逻辑环节然后直接达到结果，但是土象不是，土象是比较轴的。然后听叔说俺是火白羊，白羊是一生梭哈，年轻的时候遇到任何事情，喜欢的人也好呀，想做的事也好，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等到年纪大了呢，继续深思熟虑的还是梭哈。啊，别人给你劝导什么完全没有用，只要上头继续梭哈。我说对不对？白羊是比较冲动的一个性格。我之前的一个工作当中的搭子，他就是白羊座，他属于那种一旦上头了不管不顾，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就这么说吧，就白羊他敢怼老板，但像我们这种摩羯座就是默默的就记在心里啊。金童说我就是梭哈，你是不是也是白羊，或者说你是火象星座？我猜太对了。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其实火象也好，或者说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是非常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外向的人，其实内地里面是有内向的。你们一定觉得这个话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个猪不悔特别有意思，他说我真的服了，今天开车上班还高兴一下，省了雨天省了巨额的打车费，一上车打开了广播，听到了 HOKA 库卡，怒花了399。你要这么想，本来你要花它你得花1000多，先花399。而且你回来先试嘛，试完了之后你不好了你给他退回去嘛。合理不？这相当于你没花钱，你只是暂贷而已，让他暂代持。我真的是服了女人了。听叔说确实白羊天天怼老板怼领导，对吗？我那个朋友就是他，就是这种属于天天怼老板，我都是觉得哇你哪来的勇气。他说他事后会后悔，可是当时当下就想梭哈。天蝎座呢，
1: 卡丹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5: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0: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刚说着说着，有两件事情真的很打击到我。一个是有朋友说，思思你站起来，我说我腰粗了一圈，问我是不是二胎了。我胖了10斤，但我不努力要减了吗？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我自己不是下巴壳吗？我突然发现我下巴壳好像又脱臼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成为习惯性脱臼，动不动右边这边不能咬硬物，一咬硬物呢就开始脱臼。也就是说现在呢咱才31岁，身体的各个零件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这儿修修那补补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哎，一杯冰美式。等一下，来，我问一下蜡笔小宁，你有没有结婚？我先问一下蜡笔小宁，因为蜡笔小宁说在惦记一杯冰美式呢，说一杯冰美式这两天不活跃呀。哎呀，怎么回事啊，一杯冰美式不在这个直播间都不热闹。说吧，哎，大家都节目里边都知道我们一杯冰美是吧？一个在北上广深都有房，高新曲江都有房，海南有很多套房的朋友，并且呢他本人还是单身。然后聊到一杯冰美式的时候，所有的那个人都过来毛遂自荐说，啊，我你看我行不行啊，哎，你这两天你要是可以的话，我可以相亲啊。说吧，蜡笔小宁得是看上人家了。他说今天我难得进直播间，然后我结了，但是很热闹。哦，纯属看热闹来的。或者你有没有妹妹别的呢？哎呀，倒计时，妈呀，剩2秒钟了。我们一会儿见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从早上七点一直陪伴大家到十二点，也就是陪伴你的上班路到中午的下班路。我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想要减肥的朋友？因为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六月、七月、八个月，该怎么办呢？"想要最近要减肥或者运动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经常觉得自己很卖力，也在出汗，也在喘气，什么一样都没有少，但想让运动的状态更好一些，想不想让它的效率会更好一些呢？其实运动的表现不光是在比拼，还靠身体的后勤保障跟得上。今天要带来的是一款，这个也是雅文姐推荐，然后我们又重新把它拿过来的，运动爱好者都在喝的好物，叫诺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十万液体左旋。有朋友说这个十万是什么意思？十万块钱吗？当然不是，这个表示每一盒都含有左旋肉碱，总量高达十万毫克，含量非常充足，为运动啊营养提供一些比较充足的养分，所以主打两个字就是很实在。有些网友说，哎，这个左旋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日常爱跑步跳绳健身的人，健身有氧的人，每周坚持运动的人去吃，平常爱吃外卖然后油腻的运动人群它都适配。每一袋呢固定含有1000毫克的左旋，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边每天1000到2000毫克的一个推荐范围，并且是标准分量，很科学，而且一袋很简单，你撕开直接就喝了。里边还贴心搭配了 B1 B6 还有泛酸三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呢参与到身体的能量代谢，助力运动当中的一个营养补给。所以有朋友，你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啊，你可以去选择买。如果不喜欢运动的，你当老妹儿没说，因为这段就跟您没有关系。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的独立次泡液体调装，开袋直接直饮，不需要去冲泡，干净无残留，包括通勤健身啊、外出运动啊，随手塞几条，携带毫无压力。还有很多口味，比如说有葡萄口味的、橙子口味的，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口感顺滑又不齁甜，运动喝着也没有什么负担。单盒的价格呢是189，一盒自带100条，下单再赠送6盒10条，也就是合计60条，到手一共是160条。平常爱运动的去买，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老妹再说一遍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动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0: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0: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0: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动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

日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055。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

0: 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1: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0: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0: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上市分析。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三次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6: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7: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从一千零一个愿望到青春住了谁，从流星花园到海派甜心，他认为这首歌是他和歌迷一种联系。当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到期待、无奈，或者是对周遭的感慨，而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蔡淳佳的这首《玻璃》，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最近呢，有种感觉进入到了秋季的感觉，但是周五的时候确确实实就开始立秋了。现在的实时温度22摄氏度，今天预报中雨转大雨，最高28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多云，最高29度，最低23度。后天多云，最高30度，最低23度。看到下一周的时候，温度会有所回升，但是还是会有降水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啊，就像是我刚刚说的一样，周五就立秋了，好像夏天真的是被吹走了。为你送上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走的夏天。

这两天的温度会让你觉得这个夏天好像不仅仅是被吹过，就像是被吹走了一样。为你送上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夏天当中的味道呢，就该是清甜自在的，不刻意的。电台夏日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我们的主推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现实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隔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隔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进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牛 boy 来自朴树。张亚东说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就会想起小时候大家一起在做音乐的那种状态，就突然很感动，时间特别的快，而且想到当时的那种喜悦或者是开心的感觉，或者是懵懂的感觉，那个时代呢就特别的本能，一切事情都想得非常非常简单，那个状态确实是不太可能再有了。期待着的奔腾电脑 Windows98， 对千禧之年满是憧憬的牛 boy，那现在已经生出了白发。牛 boy 这首歌在二十多年的演变当中，一步步的接近朴树自己心里边最满意的样子，每一个版本呢也都有他每个阶段对于世界的不同感受。来自朴树这时候牛 boy 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蔡健雅、陶喆、真爱等一下。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 嘿，我的伙伴。

五月天爱情万岁。五月天的演唱会呢，不是你把一片光碟放到机器当中重复播映可以带来的感觉，而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人生当中珍贵的体验。三张专辑，第一张创作专辑爱情万岁和人生海海，这也是五月天音乐生涯当中被称为最摇滚的专辑。区别于后来以青春和爱情为题的大多数热门歌曲，三张专辑大多数是表达了抱怨、不满、迷茫这些有点悲伤的情绪，或者说悲观的情绪哈，因为封面呢都是蓝色，而被歌迷统称为蓝三，至今仍是不少歌迷心中当中的最佳哈。为你送上五月天这首《爱情万岁》，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杨乃文《不要告别》。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哈，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抢票。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洪佩瑜踮起脚尖爱。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2: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黄韵玲、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有没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夏日香水系列为你来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那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个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那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当中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的朋友呢，尤其是这个夏日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Here we go.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3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1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3: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2: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3: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2: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3: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2: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

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作为第一位走向国际的初代中国名模，瞿颖呢演得了电影，同时玩得了喜剧综艺，唱得了流行金曲，也当过口齿伶俐的主持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呢，演艺圈当中的美人层出不穷，但是像瞿颖这样的永远在破格跨界，然后破格跨界，然后干一行成一行。那除了有吃文艺饭的天赋和实力，那同时他自己当中的心态也很重要啊，大概也是他不愿意受到束缚的重要原因。性格豪爽的他呢，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是非常的乐于尝试的。为你送上瞿颖这首《加速度》，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JJ 林俊杰修炼爱情，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我们电台夏日香水系列。夏天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我们这次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之后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和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的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的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温岚《北斗星》。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直以来呢，坚强坚持是张韶涵的个性，把你信仰的歌词里面唱出了在爱情当中受了伤依然坚定的相信爱，对爱的坚持和信念。他也说自己是相信爱情的，无论是对感情或者是对工作都会全力以赴，当下一定会尽全力，无论结果是什么。在爱情当中，尽管再坚强也会受伤的时候，或多或少没有人能不受伤。而歌曲当中对爱情义无反顾的勇敢，在爱之中伤透了心却还是勇往直前，就算受伤也不能忘记爱的温暖力量。来自张韶涵这首把你信仰，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刘若英听说。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已在这样的场馆。

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直来直往》。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呢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呢，很多这种钙铁锌的产品，要么呢是片剂橡胶石灰，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了超亿人次的消费。很多人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和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更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营养颗粒细腻，能更快速的到达小肠哈，同时呢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精选了奥地利进口的草莓汁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那也有朋友问这款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呢，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的就算是运动人群。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还有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呢，在家里面做家务、扫地、拖地板，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三四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的运动量要求了。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吃两条。那我们今天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99元到手一桶，那一桶是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呢都是独立的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每批次产品均经过检测，搭载了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检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试试它。赶紧来关注，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这是为你送上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两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的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哈，平时呢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呢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

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啊，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D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呢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实惠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但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运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活动、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的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那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哈，全家一起来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欢迎你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喽。继续为你送上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感谢娘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有一种味道呢，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的透气。电台夏日香水系列来和你分享另外一款宝藏主打，叫做丰盈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摸过你的脚踝。而中调慢慢的浮出的是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呢，都好像是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呼唤，而且留香非常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王嘉尔 LMLY。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进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龙龙王思龙这首《末班飞行》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七夕浪漫李玉季来啦，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加的划算。那时付满199元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得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够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部都给你安排啦。公众号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来说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限时团购啊，这款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款经典的跑鞋，日常通勤久走路时间长了以后脚会累哈，那跑步的时候脚底酸痛膝盖发沉，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

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了跑圈界的万金油 Honka 的这首这个经典的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啊，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平时要1199元，那今天要来现货清仓只要399，没有听错，只要399。平时呢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够带走3双，如果你正好缺一双全能跑鞋，那今天绝对是赚到了，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说到 Honka 呢，这个跑圈还有潮流圈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从专业的跑者到各路的明星，私下日常运动训练都带穿，是实打实的口碑爆款。今天这款 Honka 的经典轻跑鞋主打的就是轻量缓震啊，它加厚缓震的中底设计，看着厚但是重量很轻，上脚完全是没有那种拖沓的感觉，能够在你跑长距离的时候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实实在在的帮膝盖来减负。那前后掌做了弧形的过渡，走路的时候脚踝不用较劲儿哈，那站久了小腿也不会酸胀。而且今天给你拿来的呢是全网上火爆的热门配色啊，搭配运动裤利落，配牛仔裤阔腿裤休闲，搭连衣裙也完全不违和，所以通勤逛街运动一双全搞定。再说一下价格，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面呢，这双 Honka 的经典轻跑鞋一双就要1199元，但今天只要399，只要399元，相当于3.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黑色、灰白色、白色等等8款热门的配色可以选择，那男女同款，鞋码齐全，建议脚胖的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抓紧时间抢购。再说一下价格哈，这款 Honka 的经典跑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啊，一双平时要1199元，今天只要399，相当于3.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那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非常的划算。颜色黑白、灰白、白色等等8款热门的配色，都可以选择。男女同款，鞋码是齐全的，建议脚胖的拍大一码啊！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来抢购。这是为你送上王心凌哒哒哒。

刚刚来听到的歌曲《红布绿花朵》，一首好听的民谣，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歌总带有一种纯天然的自然感，就好像他们边唱边摇，从大山的深处向你走来。周三的傍晚，继续把这样清新的味道的歌曲送给你。不只有清新的歌曲，今年呢，我们的1055陕西青少广播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清新的味道。其中有一种味道能够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打宝藏款丰盈海岸，就是刚刚说到的清爽味道。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到海岸线之上，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透露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轻的呢喃。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三的傍晚18:19，周杰伦《无可莉莉》。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工作日的傍晚18:3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张韶涵《预言》。张韶涵呢，即将要在8月15日开启自己的西安巡回演唱会。如果还没有买到张韶涵巡演的门票的话，有一个非常方便的购票方式，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超麦，即可轻松购票。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30+的朋友，尤其是30+的男性，工作节奏快，应酬多，日常营养摄入容易不均衡，想要为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补起。可是市面上的男士营养品，要么一大把的瓶瓶罐罐，要么成分表各补给呢，也可以助力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那这样的一个左旋10万的片剂呢，或者说它这样的一个液体的刺泡的条装的补剂呢，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一盒的规格是20毫升乘以100条，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这样的一个安排啊，也是非常适合我们一个月左右的这个适用量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刺泡的条状的液体啊，是非常适合我们直接开袋来饮用的，不用冲泡，干净也没有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便携的携带可以让大家毫无压力。当然它有很多的口味来给大家选择，像橙子口味、葡萄口味等等多种可选，它的口感是顺滑不齁甜的，所以运动来喝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国货大品牌，诺特兰德呢，每一个批次的产品也都经过了第三方的检测，各项的检测指标呢也都合格，品质有保障，喝着也更加的放心。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的1055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价，单盒呢仅需189元，自带100条，下单呢可以再送6盒10条装，合计60条，到手呢一共就是160条，只要189元。平时外卖重油重盐又要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作为长期的囤货来说，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日常有氧训练、运动塑形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当做这个运动之外的营养补给。所以现在如果有对这个左旋10万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2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

0: 几乎无限遐想。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
0: 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次的香水系列呢，为大家一共带来了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找到属于你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即可选购。在节目的开头啊，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请来一位大咖。
1: 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那说到这位大咖，他其实不只是一位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乐团。这个乐团呢，之前也为不少的国漫啊唱过很多的主题曲。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都为哪些国漫演唱过主题曲啊？

将要说到明天的这个直播啊，同样会在7点到8点一个小时。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之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网络直播，可以让大家更近距离的了解这个音乐制作背后的故事。来跟大家公布啊，我们明天即将请到的这位大咖，他就是同乐团。说到同乐团，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会太过陌生啊，之前也为非常多的动漫演唱过主题曲。我们前几天刚刚说到的这个一念永恒，调皮的倔强，喜欢你，也是刚刚上线这个哔哩哔哩的国创动画，这是一个2D 的修仙类动画，最近也是迎来了它的最终章。那同乐团呢，为他演唱了两首动画的插曲，一首叫做《若光》，一首叫做《敢当》，都非常的好听。午安，晚安。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之前经常有跟大家推荐到的另外一部国漫《牧神记》，他也为《牧神记》演唱了片尾曲，叫做《不息》。在之前呢，我也发了这个各大新媒体账号的这个短视频啊，也是做一个这个采访的预告。那在发送完这个短视频之后啊，也是收到了不少网友的回应。不少网友也是说，哎呀，牧神记的那首不息很好听啊，可惜现在换了另外一首片尾曲，有点可惜。当然大家也是不同程度的表达了对于同乐团包括他们所原唱的这些曲目的热爱。喜欢你，所以明天呢，我们也把同乐团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同乐团音乐制作背后的故事。当然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同乐团后续都有哪些音乐出来，之前又为哪些动画演唱了主题曲，可以关注这个小红书，或者是哔哩哔哩，或者是抖音账号，同步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各大短视频账号呢，长乐都有把同乐团的这个演唱歌曲集锦，尤其是动漫歌曲集锦制作出来，然后也以短视频的方式发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你的微笑，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首歌也是他唱的，我之前好喜欢。和黄色外OK，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吧。今天长乐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国产动画，它就是

是国产2D 动画《成也萧何》。那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动画背后的故事。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是9:1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乐漫游记》，继续为您分享二次元的最新动态。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
0: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一点点》，
1: 让全世界
0: 不是大家经常去哪。

那这部动画的名字叫做成野萧何。黄色外套，这甜蜜的可能会让大家想到那个著名的成野萧何败野萧何，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这部新番呢是在8月3号正式上线的，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全方位的来扒一扒这个刚刚上线的宝藏动画。首先先要说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成野萧何的漫画原作。成野萧何的动画呢是改编自快看漫画上面的一部同名超人气漫画，是由国漫顶流脚本家叫做左小林和漫画家可小沙来联合创作的一部动画。那这个漫画呢也是妥妥的现象级作品了，之前在连载期间啊曾经参与了连续10周啊登顶这个快看漫画的漫画榜单。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不仅登顶了这个快看漫画的必看榜单啊，并且是收获到了超6000万的点赞和高达501亿的人气值，这个人气值是相当高了。那这个总数呢也是让人感受到这个现象级国漫的这个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这一次改编成动漫之后也是吸引了不少的这个原著粉前来打卡。那说到这个原作呢，它是讲述了天才少年叫萧何，也是本片的这个主题主这个本片的应该是漫画的名称。对，成野萧何的这个萧何啊是我们这个漫画的男主。原作呢讲述的就是这个天才少年萧何和这个神秘女黑客沈心之间的一个故事。两个人呢，一个是这个电竞少年，一个是神秘女黑客，从线上的不打不相识的冤家一直到现实当中并肩作战的队友，最终呢是在虚拟战场与现实当中携手破解谜团重返巅峰的热血故事。也是一个电竞漫画改编成的动画，有点像之前的这个一叶知秋啊，全名哎叫什么来着那个动画，一会儿来给大家查查看吧。今天这个大脑感觉反应不是特别的流畅啊。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野萧何的背后制作啊，在出品上面呢，这一次是由国内头部 IP 叫做御剑馆藏旗下的一个影视公司啊，叫有关有照，和快看漫画来联手出品的。双方呢这一次不仅为电影和动画注入了创新的基因，还甚至规划到了整个漫画的5年3部曲的宏大计划，致力于打造一个贯穿不同媒介的青春电竞宇宙。而具体的这个动画制作呢是交给了彩色铅笔动画团队。那从已经发布的这个 PV 来看呢，制作组还是说诚意非常的满的，无论是这个古风网游里面流畅的这些打斗动作，还有细腻的这些技能特效，以及现实校园当中的这种清新自然的人物表情，基本上都表达了这个彩色铅笔的高水准制作。

那除此之外呢，这部动画也是离不开它非常优质的配音啊，成野萧何的配音阵容也是非常的亮眼的。这一次男主萧何啊，是由实力派演员古江山来献声的。古江山的声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他将男主的那种清冷带着少年感的性格拿捏得非常的好。喵喵。那女主沈欣呢，则是由徐佳琪来配音的。喵，晚安。喵喵。这两位配音老师呢，也是非常契合这个人物的原型啊，灵动又带了一点点倔强的声线。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像新潮、钱琛还有赵一彤等等的优秀配音演员参与加盟，

0: 那再来说一下这一次的音乐亮点啊。那刚刚我们也有给大家介绍啊，刚刚听到的那首片尾曲啊，叫做《一点点》，是来自歌手纳豆和醉雪的。醉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之前有为非常多的动画演唱过主题曲。那这一次呢，两位歌手共同演绎，也将这个动画当中的治愈加青春狠狠地刻到了这首歌里。那纳雪大家醉雪啊，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先来今天介绍一下这个纳豆啊。那纳豆呢，是四川音乐学院音乐专业来毕业的高材生，也是李宇春的同门小师妹啊。他之前也是一直作为网络主播和歌手来出道的，之前有翻唱过这个像9981还有易燃易爆炸等等的一些爆款歌曲，当然也发行过自己的一些单曲，包括像陪伴、第二杯半价、眼前的夏天等等的多首个人单曲。他的声线是那种甜美当中带着一点点俏皮的，所以在这首歌《一点点》当中啊，也是把少女在恋爱当中的那种小心翼翼又满怀欢喜的这种悸动唱得非常的到位。
1: 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
0: 那他的另外一个搭档醉雪呢，其实同样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新生代男歌手了。那之前包括有给像《一人之下》呀，包括像这个《三体》呀，都有演唱过主题曲，声音是那种很浑厚又很温柔的男性声线。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除了片尾曲呢，它还有另外一首单曲是片头曲啊。那这一次整个动画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两首单曲，刚刚听了片尾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它的片头。那片头是由歌手曼可来演唱的，曼可的声音其实也挺具有这个辨识度的，所以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啊，让大家一瞬间就感受到那种动画中少年们为电竞梦想在赛场上披荆斩棘的热血氛围感。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动画《成也萧何》的片头曲，叫做《盛放》，来自歌手曼可。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2: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3: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金沙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动画也是一个 2D 的恋爱番，叫做成

夜萧何。那目前呢，这部动画是已经放出了三集了。每一集大概20分钟左右的这个体量啊，加上片头片尾各3分钟的这个主题曲，所以算下来每一集的实质内容大概在14分钟左右。当然这个漫画的篇幅会更长一些，所以现在能够放出的这些动画内容啊，应该还拍不到整个漫画的1/3。然后这个漫画呢，你初看它你会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国产的 2D 动画的画风啊，你甚至能够在它的身上看到很多其他动画的这种风格。因为也不奇怪，它的这个制作公司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家制作公司了。刚刚介绍到了是彩色铅笔。那要说彩色铅笔这几年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动画，尤其是这种 2D 的动画。那说到这个世美这个彩色铅笔啊，其实要说到它的前身，应该是说它脱胎于这个世美影业。因为呢，在2013年的时候，世美动画的6位原画师，包括这个邓哲威老师、史娟生老师、还有范嘉成老师、蒋于峰老师、李翔老师和邓翔老师，这6位原画师呢，也是从世美离职了。并且是在同年呢就成立了三色铅笔工作室，后来呢就改名为彩色铅笔了。那大家最近对于它比较熟悉的内容应该是标人，对不对？那其实之前呢他们也做过非常多的 2D 的优秀动画，包括刚刚我们想起来但是忘了他名字的全职高手啊，刚刚只想到了主角一叶知秋啊。像这个 2D 动画全职高手啊，还有像开封奇谭、剑与远征，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标人，这些都是来自彩色铅笔来制作的一些优质的动画。那要说到它的这个脱胎之前的这个前身啊，世美影业，那他们做到的这个动画更是不计其数了。而且这些做出来的动画呢，你都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熟悉感啊，因为它的画风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包括像这个最近刚刚完成自己的这个最终章上线的一念永恒，这也算是国内少见的修仙类的 2D 动画了。那我们明天呢也会把一念永恒的主题曲演唱乐团同乐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念永恒这些经典歌曲背后的制作故事。那说回世美影业，除了像一念永恒啊、全职高手啊，还有像这个国民老公带回家，还有魔道祖师、力师，还有时空之戏等等的一些，基本上都是以 2D 动画为主的一些动画的创作。所以这一次这个成也萧何的放出呢，也是让大家感受到彩色铅笔啊，尤其是这几位动画的老师在 2D 制作上面让人感觉到不是舒适区啊，可以说是垄断区了。这一次带来的是一个恋爱番啊，可能也是应着七夕马上要到来了，应景的上了一波这个甜甜的恋爱故事。整个剧情呢其实看起来会比较老套啊，一个大学校园的恋爱文，但是它就是胜在比较会讲故事，然后镜头感的切换也比较好。当然其实这个动画上线之后也是遭到了不少吐槽啊，有的同学会觉得它的这个动画版不如原漫画好看，当然这个也是同之前的标人上线的反响有点像，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原画画的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些议论啊。当然这个彩色铅笔也是快速响应啊，将会在这个4集上线之后给到大家一个更加精彩的展示。因为前3集的上线是一股脑上线的嘛，从8月3号开播的时候就直接放出了3集，跟我们昨天说到的动画差不多啊。

昨天上线的这个记忆管理局虽然只有七集，但是也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在首播就上线了三集。那今天的这个辰野萧和也是如此啊，但是辰野萧和的这个集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其实今天关于这个成也萧何的这个介绍没有给大家准备太多啊，因为他能够值得去说的点并不是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哔哩哔哩去点击一个追番，看一看这个动画到底是不是很合你的胃口。我觉得作为一个恋爱番，他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喜欢你的微笑，
0: 而且是最近少见的这个电竞番啊，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
0: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到爱奇艺或者是哔哩哔哩搜索成也萧何，和两位主角萧何沈星一起开启这场憨甜的青春之旅。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明天我们即将邀请到这个同乐团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这个动画音乐的一些制作过程，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先来一起听一下这个来自同乐团演唱的《牧神记》的片尾曲，叫做《不息》。在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105为大家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有没有一个味道可以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全新推出的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香水，这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呢是慢慢透露出了一些苦橙叶和清冽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最重要的是，这款落日飞行香水留香时长相当的持久，现时的福利价呢也只要159元一瓶。这次的1055香水上新呢，为大家推出了6款可选的香型，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香水就可以进行选购了。
1: 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OK，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同乐团为动画《牧神记》演唱的片尾曲，叫做《不息》。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动画主题 IP 成也萧何就先告一个段落，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国漫相关的资讯。首先要说到的是这个8月8号即将上线的一款国产动画大电影，也是我期待了很久的，叫做《大唐妖探》。那8月8号呢，我也会在首映礼当天啊去到这个现场，提前先替大家去探一探班啊，看看这个《大唐妖探》到底怎么样。这个周一来跟大家一起见分晓，先分享一下这个《大唐妖探》的动画电影的内容啊。首先呢，《大唐妖探》这部影片是由姜子牙的导演程腾来进行指导的，联合导演黄敏呢曾经也是参与过《疯狂动物城2》，包括《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等的一些经典的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的，
1: 就是喜欢你的味。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大唐妖探》可以说是集合了东西方动画美学的交融，让整个画质的质感啊再度提升。那这次《大唐妖探》的编剧啊，更是一位大家熟知的实力派了，张纯老师。说到张纯老师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并不能一眼反应过来他是谁。那给大家说一下他曾经的一些作品。张纯老师呢，曾经操刀过像《唐人街探案2》《唐人街探案3》等等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这种探案类的影视剧集，所以也是积累了非常扎实的这种探案剧本的功底啊。那这一次也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文案基础。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
0: 那说完了这一次《大唐妖探》的制作方面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故事的设定。整个故事呢是发生在

0: 哎，机关长安城，哎，又回到了我们的古城西安。那这一次的古城西安呢，不像我们以往熟知的那样，这一次的整座长安城啊，是依靠着精妙的水利和齿轮机关来运转的。人族和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可是就在有一天，离奇的凶案接连开始现身机关长安城。自此也引出了我们的两位主角，少年神探狄少和狼族捕快阿萨。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这两人呢也是从被迫携手组队，再到后续并肩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这个轻松搞笑的日常生活当中抽丝剥茧啊，一步一步的揭开了整个长安城背后的惊天秘密。
1: 早安
0: 说，这个故事初听起来感觉有那么一点老套啊，两个互相看不过眼的人，然后又非要在一起合作。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剧集都跟这个相关，你包括《疯狂动物城》，对吧？两个互相看不过眼的小兔子和小狐狸，
1: 早安，午安，
0: 再到后来的这个《唐人街探案》，再到如今的这个《大唐妖探》，我们的两位主角狄少和阿萨。这个剧情呢，虽然让人觉得略显老套，但是这一次主要是胜在了整个故事的设定上面。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一次的长安城被命名为机关长安城，因为它是靠这个水利和齿轮来运转整个城市运作的。为此呢，官方还是特别别出心裁地发布了机关长安城5A 级景区游玩攻略呀。这个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了，也是号召大家可以在这个动画剧集当中更加细心的携带八倍镜的去看一下这个官方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些长安城的著名的景观，包括像这个高空缆车、龙宫浴场、全息投影剧本杀、烟火秀、花车巡演等等的这些经典的打卡场景呢，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你在这个大唐妖探的长安城当中玩不到的。而且这一次呢，影片也是巧妙地融合了喜剧加探案的两大元素，这个在国漫当中确实也算是比较少见了，也是走了一条差异化的国漫风格吧。再加上有这种跌宕起伏的探案和环环相扣的推理，也是可以一下子抓住这个粉丝们的这个情绪，也让所有的观众啊沉浸在这样的一个解谜的乐趣当中。当然除了这种属于成年人的快乐解谜，当然也有属于小朋友的快乐互动。在这个长安城当中呢，有一些趣味十足的角色互动，包括软萌可爱的一些一众小妖精们，还有天马行空的奇幻场景，相信可以牢牢地抓住小朋友的眼球。就在2026年的8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这部动画即将正式上线全国各大影院，可以跟长乐一起啊，走进影院，踏入到机关重重的奇幻长安城当中，跟随毒舌的神探和耿直的狼妖，开启一场爆笑又烧脑的探案冒险。

0: 要说到上线院线的这种大电影啊，有一个院线大电影也是在前一阵啊刚刚给大家公布官宣了，那就是《一人之下》的绵山血战篇。在七月底呢，动画《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在北京正式举行了他的电影公开日，也是这个作者米二的见面会。官方也是放出了《一人之下》绵山血战的一个电影概念海报啊，这也是系列的第一部登陆全国院线的动画长篇电影了，将会在明年正式上线。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一人之下呢，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出过这个乌尔善执导的真人大电影。当然除了这个真人大电影之外呢，还有这个剧场版，当时叫做锈铁重现。但是这两部上线之后呢，可能在圈内是有所反响的，但是

并没有火爆出圈啊，所以在这个市场上面也是反响平平啊。很多的粉丝也是对于这个全新上线的绵山血战，因为前两个这个动画电影的原因啊，没有表现的那么的惊喜，但是依旧要说这一次不一样，因为关键米二啊，我们的漫画的原画师也是亲自来担任本片的编剧了。目前公布的这个概念海报当中呢，没有太多的复杂元素啊，只有像这个黑色、这个赤红色、青色三种颜色的撞色，填满了整片暗黑的森林的这种压迫的场景。那下方呢也是清晰地展现出了10位角色人物，也是对应这个唐门奔赴绵山的10位高手。整片海报呢没有动画的台词出现，但是也是把那种九死一生加上山林喋血的那种压抑的氛围感展现出来了。当然各大这个评论区都在讨论啊，说光是看海报就已经红了眼，已经不敢想象去到院线啊，看完整个的剧情会哭成什么样。那既然说到一人之下，来跟大家多叨叨两句啊。其实一人之下大大小小剧集也好，番外也好，真人电影也出了这么多，为什么这一次非要挑选这个绵山血战来当做首部院线电影的内容呢？其实这一段也是当时漫画当中无可争议的封神篇章之一，也是很多读者心中的意难平了。这个故事线呢要拉回到1940年代，当时因为外敌入侵，这一群艺人呢也是精通幻术、毒术、暗杀等等的各路奇淫巧技，在各大名门包括像龙虎山、上清、普陀轮番出手阻拦，全部都折损人手的情况下，有位这个散尽家财的爱国商人找上门，提着满满几箱金银求助蜀中唐门出手刺杀众人的首领。这10人当中呢，有6人通过抽签来选定，4人呢是被宗门直接指定。而这10人呢，也是凭借各自的优势各司其职啊。但是大家其实都心里清楚，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任务，所以这也是整个故事最核心的这个撞击点，也是它最悲壮的地方。因为这10个人呢，其中最小的不过20出头，年纪最大的唐家这个兄弟呢是已经73岁的高龄了，所以在出发前呢，10人都已经写下了这个绝笔的家书。虽然这个回来的或者说活着回来的概率微乎其微，却没有一个人选择推脱或者是退缩。喜欢你，整个故事为大家记忆力最深刻的点啊，应该就是故事当中应该算最残忍也是最让人泪崩的一句话，也是在全网流传度极高的，那就是10人去3人归。

所以这也是非常多的朋友比较期待这一次线上电影的这个原因啊。那放眼现在的这个国漫市场上来看呢，这一部《绵山血战》其实还有一层不太一样的意义，因为近几年的国产动画的院线电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火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为了迎合这个大众的市场呢，大家可能普遍会去刻意简化故事的内核，弱化一些厚重的剧情，而带来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搞笑的一些故事内容。而一人之下呢，这一次是挑战了全片格局最大，也是历史氛围感最厚重的一个篇章，作为自己的首部院线电影。所以也能看得出啊，这一次他们是下了巨大的决心，也是对自己的本子充满了信心。而且米二呢，这一次也是全程参与到整个故事的编剧工作当中，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作的独特风格。除了有这个艺人江湖的精彩打斗，也会有一些普通人的情感在里面。

当然也希望这一次动画的上线呢，因为它是算有一点爱国情怀在里面的，不能说一点啊，算有很浓厚的爱国情怀在整个动画大电影当中的，所以也是希望这一次一人之下也好，包括原作者米二也好，能够有机会啊打破二次元电影的这个圈层壁垒，吸引一些不爱看动画的普通群众啊走到影院来感受二次元这个讲故事的能力以及这个故事背后的魅力。当然这个线下的见面会除了电影的相关消息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消息放出，比如说这个电影的故事呢将会衔接动画的第六季铺垫第七季的主线，相当于整个 IP 叙事的关键的转折点了，所以它不只是独立的番外，它甚至可以串联起整个的这个甲申之乱包括唐门传承等等的一些核心故事剧情的伏笔，所以老粉也能在当中挖到一些细节的彩蛋，作为路人观众来说呢也可以单独只看这一个动画电影就能够看懂整个完整的故事线，所以这样的一个双线兼顾的创作思路也算是有心之举啊。期待一下动画上线，大家一起去到院线感受一人之下动画大电影的魅力。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还是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明天我们即将请到动画《牧神记》的片尾曲演唱者这个同乐团来到我们的长乐漫游记直播间。那同乐团呢除了像牧神记之外呢还有像不死不灭还有一念永恒等等的非常多国漫的主题曲作为自己的这个代表作，那欢迎大家明天除了关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锁定这个抖音账号陕西音乐广播，跟我们一起参与全程的视频直播。喜欢你的微笑。 OK， 周三的傍晚19:57，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3: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2: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3: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

0: 作，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找到你的。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小猪别哭了，日本宫西达也。有一个地方住着一只爱哭鼻子的小猪，打了架它会哭，被训了它会哭，跌倒了它会哭。有一天，小猪正哭着，突然感觉天空下起雨来。
2: 咦，这么晴的天怎么会下雨？
1: 竟然是树哭了起来。
2: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呀？
1: 小猪吃惊地问道。
2: 因为我觉得你好可怜呢，我一直在看着你，可是你哭的时候我却什么也不能为你做。没事，我才不在乎呢，你不用哭了。
3: 真的吗？你真的没事吗？爱哭鼻子的小猪。
2: 我才不爱哭鼻子呢。
1: 小猪害羞了，像逃跑似的走掉了。第二天，小猪又跑去找那棵奇怪的树。
4: 今天我和朋友吵架了。
1: 尽管小猪想忍住哭，可是眼泪还是涌了出来。就在这时，树先大声哭了起来。

0: 来是我要哭的。
1: 小猪因为很吃惊，止住了眼泪。可是树还在哭。
2: 小猪真可怜。
0: 没事，我不在乎，别哭了。
1: 这么说着说着，小猪真的觉得自己没事了。就这样，两个人渐渐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刚入冬的一天，小猪和树说了半天的话，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黑了，下起雪来。
3: 这样下去，小猪会冻僵的。
1: 有主意了，树自言自语地说。这一次，树落下的不是眼泪，而是一片片树叶。那些树叶飘落下来，温暖着小猪的身体。夜晚来临，洁白的雪把四周都包裹起来，星星在空中闪烁着光芒。天亮了，小猪睁开眼睛，发现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一片不剩。不管小猪怎么喊，怎么哭，树也不再答话。小猪擦去眼泪，轻轻地抱住树，说：
0: 谢谢你保护了我，我不会忘记的。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聊天的事情，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故事的结局是这样，春天来了，树上又长满了树叶。树依然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哭泣过。小猪时常到树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小猪总觉得树在对自己说：你没事吧，爱哭鼻子的小猪。那时，小猪就会在心里回答：
0: 没事，我已经不爱哭鼻子了，因为我和你成了好朋友。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0: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2: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0: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1: 一起进步吧。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

0: 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3: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2: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3: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2: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3: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器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器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2: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3: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

0: 排尿，没有副作用。
1: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0: 临床表明，三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六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1: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0: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1: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0: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5: 嗯，
2: 我得先跟您反映个事儿啊。
5: 上来就反映问题。
2: 这个是必须得马上跟您反馈的
5: 啊，
2: 因为这两天我们报名罗麻丹的家人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5: 嗯，
2: 而且因为我们总数限量了，个人没有限量，每个人至少都是5-6盒的订，我非常担心这个量不够啊。
5: 嗯，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嗯，
5: 而且大家伙儿得这么多的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
2: 嗯，
5: 凡事它有两面性嘛，是吧？
2: 嗯，
5: 你说它是好事吧，说明什么？
2: 嗯，重视。
5: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
2: 嗯，
5: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2: 对，
5: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2: 对，随时，
5: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2: 嗯，
5: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极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
2: 嗯，
5: 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2: 是的，
5: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它也是走出口的。
2: 对，国外直接就定了。
5: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
2: 嗯，
5: 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麻丹，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2: 得3年了呗。
5: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
2: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2: 对，
5: 是吧？
2: 所以说大家抢是好事，是因为重视。
5: 对，
2: 那不好的事儿呢？
5: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0000盒，
2: 太少了，
5: 南北划分各5000。
2: 对，
5: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2: 嗯，
5: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2: 嗯，对，
5: 是不是？
2: 所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5: 对呀，啊，都想订啊。
2: 订量多，
5: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我也做不了这主。
2: 嗯，
5: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2: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啊。
5: 对呀，
2: 啊，
5: 你拿到了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呗，
2: 保障了。
5: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咱们这个罗麻丹的。
2: 价也高，
5: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2: 对，
5: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3000多块钱比，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2: 是的，
5: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2: 嗯，
5: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
2: 嗯，
5: 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2: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5: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
2: 所以说好东西啊，咱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靠的都是抢。
5: 靠的是抢，
2: 当仁不让。
5: 对，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效果好。
2: 嗯，
5: 静时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
2: 嗯，
5: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

0: 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1: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0: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1: 嗯，
0: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
1: 官方出来的。
0: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
1: 嗯，
0: 只有正品的罗麻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
1: 嗯，
0: 才可以防止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0: 对，
1: 别的地方没有。
0: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1: 对，
0: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1: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间，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对，
1: 很危险。
0: 它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它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它里面把西药加里头。
1: 对呀、
0: 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大家伙、嗯、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今天要跟大家伙说。
1: 嗯，
0: 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一万盒吗？
1: 嗯，
0: 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啊留给更需要的人。
1: 太好了，给大伙儿提个醒儿，
0: 是吧？我强调一下，三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三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1: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三类人群呢？
0: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三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
1: 嗯，
0: 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二类。
1: 嗯，
0: 第三类就是已经确诊了的属于三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1: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0: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1: 哦，
0: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吧。
1: 哦，最危险的。
0: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
1: 嗯，
0: 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1: 多少？
0: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之间。
1: 哦，
0: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1: 那要是50，就是临界了，
0: 临界值，
1: 危险了。
0: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1: 嗯，
0: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1: 嗯，
0: 血管的痉挛，甚至血管的破裂。
1: 嗯，
0: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0: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1: 嗯，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的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1: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喊带他走呢？
0: 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十多年了。
1: 嗯，
0: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1: 嗯，
0: 高压150，低压才60，
1: 差了那么多，差
0: 压差多大吧？
1: 90
0: 啊，这是。
1: 哇，
0: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这个女人呢，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1: 啊。那国外确实

0: 实比较乱套，
1: 是吧？
0: 嗯。
1: 可是呢，就是他这个爱人，他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他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0: 嗯。
1: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他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他受得了啊？
0: 对，崩溃了。
1: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他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0: 嗯，血压飙升了。
1: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他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他妻子、他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0: 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1: 对，确实是他这个是个导火索。
0: 对，
1: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他爱人、他丈夫
0: 对自身的健康
1: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进行解决。他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说明什么？
0: 血管硬，
1: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他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0: 嗯，
1: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
0: 对呀。
1: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他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0: 对，
1: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0: 哎，老师，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1: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0: 就这事儿就不能有？
1: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0: 哦，
1: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完全不能，
0: 完全不能。
1: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0: 你看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1: 对呀、
0: 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1: 没错，
0: 对呀、
1: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会慢慢给你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左右。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会给你升上来。
0: 对，
1: 这叫自主调节，保证你的压差慢慢的3到6个月能够恢复到正常值40个毫米汞柱之内。非常的智能，
0: 咱们非常智能的罗麻丹啊，朋友们，脉压差大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咱再晚点别说6个月了，可能3个月咱都拿不到了。抢那电话我再给大伙报一遍，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没错，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高血压的同时身上还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心脏方面多种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
0: 就是说我们身上不只有高血压一种病，
1: 对，
0: 连带着还有其他病的朋友，
1: 第二类人群必须要用。为什么是吧？我告诉你，这个我一说大家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高血压它毕竟只是一种高危因素。如果我们单纯就是血压高的话，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你只要一对一的去处理就行了。比如说你可以用点这个临床的一些降压药，你给它降下来就行了。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身上已经合并出了多种的高危的因素的话，那就变成一对多了，就不是一对一了。 那这个时候处理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0: 当然了，山中有一只老虎就很难对付了，两只大老虎一起祸害更难对付。
1: 对呀、啊，有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不只是两只老虎啊，
0: 更多呀。
1: 对呀、啊，三只四只的老虎啊。所以说静师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0: 嗯，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组织器官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高血压只是一只大老虎，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器官

0: 人呢，就是他姑娘听到咱们节目了，
1: 嗯，
0: 然后对咱们健康全球会这个平台比较信任。老爷子就是一身的毛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全都有了，而且呢，据说还得过一次这个严重的脑梗。当时这个老爷子啊，脾气特别的倔，特别的犟。他姑娘说的，咱们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吧。老爷子不听话，说什么呢？说我革命一辈子了，我上医院一分钱都不用花的。你花那冤枉钱，你买它干啥呀？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呢。
1: 对，这样的人物看病都不花钱，
0: 都不花钱，
1: 全额报销。
0: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他姑娘跟他说了，说的健康全球购这款产品它不一样，这款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专门研发的，而且是给一些重要级的人物专门特供的产品。
1: 嗯，
0: 尤其是提到谁了呢？提到这老爷子之前的一位老首长了
1: 啊，
0: 咱名字不说了，
1: 首长在用，
0: 说你这老首长都在用这款产品，你就别不信了。老爷子一听说这事儿啊，一下子就相信了。因为事后呢，据说这老爷子还见过他以前那位老首长。
1: 嗯，
0: 这位老首长为什么跟他特别亲切呢？啊，就是回来的时候，他的勋章是这位老首长亲自给他授的勋。
1: 哦，
0: 所以说他听说，哎呦，老首长都在用专门研发的给这个特殊人物用的产品，然后他就相信了。
1: 嗯，
0: 相信了还要求证。
1: 嗯，
0: 让谁呢？让他姑娘在特殊的渠道，包括一些特殊的网上进行查询，一查之后，还真是这样。季老先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
1: 你看，
0: 专门给那些功勋人物用的好产品。
1: 这回该坚信了，
0: 这回不是信不信的事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是里面带着情感的，
1: 是勾起了很多当年的回忆。
0: 对呀，过去让攻下哪个山头，二话不说呀，
1: 直接往前冲，
0: 说拿下就拿下了。
1: 对，
0: 现在也是，老首长也在用这款产品。自己当然也要用上了，上下一条心。而且呢，据这个老爷子后来说，他们把这个高血压就当成敌人的山头了，和老首长们一起努力，就把这个山头彻底的拿下了，上下必须同意。
1: 对，
0: 而且这个武器必须要好使，所以说老爷子特别有信心，半年的时间就一直按时按点的用咱们这个罗麻丹。
1: 嗯，这个军人的气质、啊、
0: 哎，你看看，而且这半年下来，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老爷子血压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之前啊，老爷子一直吃三种的降压药呢，半年之后降压药一天就吃一款，就吃一片儿长效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
1: 嗯，
0: 这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嗯，
0: 把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就彻底给打下来了。
1: 但你看老爷子非常有趣有意思啊，
0: 哎，特别幽默哈。
1: 对，关键是呢，这份信念，这份信心，如果大伙儿也有这份信心的话，啥病的都不是事儿啊。
0: 没错，
1: 攻下他。
0: 对，我觉得这一点老爷子是值得大家伙学习。
1: 嗯，
0: 人家有这个信念，
1: 是
0: 是吧，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没有攻克不了的这个山头、
1: 嗯、
0: 没有拿不下的这个疾病。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算一算快三年了吧，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压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挺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
1: 你看啊，用半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血压三年都不升高了。
0: 对、啊、
1: 没有反复，
0: 没反复，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并发症。
0: 对，
1: 很意外啊。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静时，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这六个月老爷子每天都特别有信心的在坚持使用咱们的罗麻丹，
1: 军人作风。
0: 对，这六个月的使用，它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相当于是通过咱们的血压调节剂，通过这个罗麻丹，恢复了老爷子身体当中三大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阀门啊。
1: 嗯，
0: 血压调节的本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时，我们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你说再不济再不济用个五年八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三年五年的吧？
1: 那当然了，能用十年八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麻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群，
0: 没错，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

0: 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三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
1: 嗯，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
1: 嗯、
0: 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嗯、那么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5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压高的话，牙都不拔。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嘛。
1: 嗯，
0: 我就曾经抢救过一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第二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
1: 嗯，
0: 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三级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儿，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二犯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二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1: 像喷泉一样。
0: 对，如果说是二级或者是一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它不是喷射式的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1: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啊。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对啊，
0: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巴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1: 堵满了，
0: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
1: 嗯、
0: 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1: 但是血压那么高，他能开颅吗？
0: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他控制下来，
1: 嗯，
0: 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静石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
1: 嗯，
0: 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
1: 哦、
0: 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1米多高。
1: 哇，
0: 就我们用这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1: 这压力可不小啊。
0: 对啊，1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它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1: 三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1: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0: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1: 哦、
0: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
1: 嗯，
0: 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1: 是，
0: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
1: 嗯、
0: 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3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的药物。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
1: 嗯，
0: 因为我说过，血压自主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1: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
0: 嗯，
1: 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0: 你看看啊，静石，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3个不同的位置、
1: 嗯、
0: 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

0: 富我们三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1: 嗯，
0: 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三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1: 联合用药的结果，
0: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1: 还没有副作用。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三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啊。
0: 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对吧？
1: 稳住。
0: 对，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三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
1: 嗯，
0: 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佛的
1: 手掌心呢。
0: 对，
1: 是是，
0: 没错、啊，
1: 把高压拿捏得死死的。
0: 对，而且我讲到这儿，静时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
1: 嗯，
0: 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得像朋友一样。
1: 嗯，
0: 老爷子就属于三级的高血压。
1: 嗯。
0: 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
1: 嗯，
0: 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
1: 嗯，
0: 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1: 多少？
0: 220，
1: 那么高啊。
0: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的，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1: 哎呦喂，
0: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1: 吓坏了，
0: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你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
1: 嗯，
0: 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长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了。
1: 说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了。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啊、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嗯，那不紧张吗？
0: 对呀、啊、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吧。是啊，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的都将近20000多片的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0000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
1: 了，嗯，
0: 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呀、啊、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服服帖帖。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说说老爷子说我不信、
1: 啊、挺犟个人
0: 啊。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啊。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
1: 嗯，
0: 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这样，头3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钱我给你出，但是3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3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啊，你得给我补回来。
1: 就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3大血压调节的本能。
1: 嗯。
0: 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啊，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了。

0: 服了。而且我告诉你，竟是不到仨月就服了，服服帖帖的。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啊，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一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那血压是值在那儿？
0: 对呀、啊，但是这一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魂降降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是早晨三四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一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一觉睡到个六七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洛麻丹在两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啊，那都快三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24盒一年的用量，用完一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三级高血压，现在他这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三个月减一种，三个月减一种、
1: 哦、
0: 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三期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的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框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三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三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洛麻丹。如果你不是这三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
1: 吧，让
0: 给这三类人群吧。
1: 是的，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是吧？本身就10000盒，南北来分，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台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

0: 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1: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0: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1: 临床表明，三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六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0: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1: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0: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1: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亲和。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麻丹了，
4: 已经报名了，
5: 定了半年的这个用量。
4: 半年的啊。
5: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少，就用了3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4: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麻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3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5: 哎，买不足了。
4: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吧，一般来讲你都找不着，而且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你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说过，在节目当中提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的。是给谁研发的？我告诉你，是给些重要人物研发的，咱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上。不是说是有这个等级之分，有阶级之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产量特别少，所以说没办法普及。然后呢，每年可能余分那点量啊，还得供国外，还得这个出口。你看国外现在很多的这个皇室啊、贵族啊，你看都在用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控制血压，这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你记住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你也找了，后来根本买不着吧？
5: 对，
4: 未经授权你根本买不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京东啊、什么天猫，你找，你根本就找不着。你就算是偶尔能看到一些小道的一些渠道你看到的话，我告诉你，那也都是假冒的，不可信啊，一定有授权的。
5: 是呀，对呀，然后说你讲的对，所以呢我也不敢买，
4: 不敢买。对，
5: 这个我虽然用了3个月啊，效果呢可挺好的，
4: 是吧？
5: 我今年呢也有69岁了啊，这个高血压呢也10年多了，最开始呢我就不吃药啊，后来呢这个岁数啊今年大了就开始吃药了啊，到后来呢 这个吃了好像有几种酱油用了，好像啊都不管用。
4: 哦，
5: 这个血压经常呢。

0: 高粱是150，低压都是100呢。
1: 嗯，
0: 这个每天下午啊，到了3、4点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啊迷糊啊，脑袋就像个扣个大帽子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像绳子哦，拴住似的哦。
1: 嗯，
0: 啊什么？我这个脖子啊，还硬当当的，硬乎乎的。
1: 嗯，
0: 但是啊，我去完这个罗马丹以后吧，第二天下午啊，我头晕啊、迷糊的情况啊，就减轻了。
1: 减轻了。
0: 脑袋呀、啊。好像不像那么紧了哦、
1: 哎、
0: 以前哦这个身上就像背个大石头一样的、
1: 嗯、
0: 这石头啊现在啊哎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身上也轻松点了。
1: 你这奇效我跟你讲啊，你看多快，你用了第二天这头晕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我告诉你啊，说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错啊，不错。
0: 我呢这个不瞒你说，我以为呢刚开始用以为呢还是巧合呢
1: 啊，
0: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啊叫我可睡得踏实了
1: 啊，
0: 而且早上起来吧，哎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心跳的也没有以前那么蹦蹦蹦的乱跳了
1: 啊。
0: 这个我想呢再坚持呢用这个两天嘛看看吧，
1: 嗯、
0: 啊、哎结果啊一天比一天这个舒服了，
1: 是不是？
0: 哎，真是个好东西哦，怪不得你说就是给那些重要人物用的。
1: 嗯，
0: 我这辈子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哦，我真的要感谢你，感谢健康全球哥哦，感谢你老师哦。
1: 所以说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纯天然的，咱们这罗马丹、嗯、我告诉你啊，可以说临床的口碑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在两年前向你们南方地区搞过一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罗马丹的这个推荐活动，当时很多人用上了之后，哎呦，都来打电话，这个口碑是特别好的，这效果都不错，而且大家伙反馈这个效果呀，也符合咱们罗马丹的真实的临床的数据。一般3个月左右，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个转折点，
0: 嗯，
1: 啊，指标呢3个月左右就基本稳定了，而且平时用的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这个药量几乎都会不停的减少，非常非常好。
0: 哎，真的，我呢用了3个月啊，血压的基本上啊，高压140了，低压80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啊，是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啊，哎，就啥事啊都没有了。
1: 啊，降到一天一片了，
0: 哎、
1: 好啊。
0: 哎，以前呢吃一种药，好像呢都下不来。
1: 对。
0: 现在可好了。
1: 是吧？原来是联合用药，现在这个3个月之后就降到一片了，非常好啊，140、80这个血压、
0: 嗯、
1: 完全正常。为什么呢？就传统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都是降压药越吃越多，怎么用上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降压药反而越吃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马丹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叫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药物成分起到降压的，它是通过它的药物成分来提升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你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我说过3个地方，一个颈动脉窦，还有一个是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弓，再一个肾脏的肾上腺素这个位置，这3个位置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己调节血压的功能区啊。那么这个罗马丹是恢复这3个功能区的功能，然后起到自主调理血压的作用，3级的高血压变成2级的，2级变成1级的。当然了，你慢慢的这种恢复，本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是咱们10几、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顽固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我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1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了，是吧？基本上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1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正常就能够恢复了啊。
0: 哦，行，那、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听你的
1: 啊。
0: 哥，我一会啊再打电话，再补上半年了。哎，就定1年的量嘛。
1: 对，再补半年的就是1年的量了。嗯、
0: 哎，对对对，这个梁老师啊，我呢还有多发性的腔梗呢。
1: 哦。
0: 还有闭气这毛病哦，就是总是头痛啊，痛起来啊，就这个头哦想撞墙。
1: 哦。
0: 吃点止痛片啊，好像都不好使，都不管用哦。在家嘛，哪也不敢去，就呢怕啥呢？怕特别的这个脑袋啊痛啊，犯病啊。你说我这个罗马丹？哎，好使吧？
1: 用这个罗马丹对这个头疼和这腔梗那个现象有没有作用？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实际上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
0: 哦，
1: 这个罗马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你更应该用了。罗马丹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罗马丹里头啊，我曾经讲过，它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叫天麻素。这个天麻素啊，它就可以恢复我们大脑皮质的性。

0: 问，它还具有什么呢？镇静啊、安眠呢、啊、镇痛啊、中枢抑制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流量，缓解我们大脑血管痉挛的这个作用，恢复我们脑供血不足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头疼、神经衰弱呀、偏头痛啊等等，我告诉你啊，它还有这个连带的作用。你要有这个现象的话，用上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你这个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你要想不头疼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用多，一个月左右，你的头疼就不见了。然后你通过一年的调整，血压逐渐稳定了，你这个头疼以后就根本就不会再犯了啊！放心吧。
1: 哦哦，
0: 非常适合
1: 哦，梁老师啊，那听你这么一说，那太好了哦，真的要谢谢你，梁老师。
0: 好，
1: 这回呢，我心里要有底了。这两天呢，你们就给我送过来，我急着要用了哦。
0: 着急用、
1: 好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呢，你跟导播备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尽快的先给您送，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好
0: 好,
1: 好，
0: 咱们聊到这
1: 儿。那谢谢梁老师哦。
0: 哎，好，
1: 我就急着在家等待了哦，好吧？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哦，好的，谢谢梁老师。好，再见啊、
2: 哦。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梁老师，我想报名订购一个8年的，我今天早上吧，刚把钱都凑够了。
0: 啊、
4: 哦，你就直接搁这里头给我报上呗。
0: 哦，直接要订半年的量是吧？
4: 哎，是是是。
0: 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
4: 只有健康全期后才能买着，剩下都吐口了
0: 啊！
4: 那这个产品一定是错不了
0: 哦。
4: 所以说呢，我就想问问哈，
0: 啊、
4: 我能不能试试这个量能不能够？
0: 哦，这样是吧？啊，我听得出来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新朋友。新朋友呢，咱们有所担心，这是对的。我觉得我应该赞扬你，应该表扬你。这个咱们对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先打一个问号，这是对的。而且呢，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事儿啊，确实啊，活动就剩下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了。你过这两天，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研发的专门给重要级人物使用的，不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产量特别少。咱们这次这个健康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只有10000盒，而且这10000盒只专供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其他任何渠道我告诉你完全没有。你这样，你适合不适合呢？够不够用呢？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
4: 那个我得高血压能有15-16年了
0: 啊，
4: 吃那个绿沙檀甲青绿赛琴片
0: 啊，青绿赛琴片，嗯，
4: 还有那个美洛托尔缓释片，
0: 那叫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啊？美托洛尔吧？
4: 啊，哎、美托洛尔，
0: 哎，对对，很常见的药物。
4: 结果那吃完药吧，血压能控制在165-90左右这样吧。
0: 那不行啊，那也高啊。你这两个药，对，你这俩药吃多长时间了？你跟我说说。
4: 这个美托洛尔呢，这一晃啊吃了有2年多了。
0: 哦。
4: 后来这血压还是有点高，结果去诊所呢，这大夫又给我加了一个绿沙藤甲青绿赛琴片。
0: 啊，青绿赛琴片，这大夫又给你加上了。
4: 那这个也吃了有1年多了
0: 啊，联合用药是将近1年多了，然后之前光吃这个美托洛尔来着，是吧？
4: 对对。
0: 哎呀，这俩药你要用的话，你检查过你肾功没有？
4: 检查过，肾功能是不太好
0: 啊，
4: 身上的话有浮肿，
0: 有浮肿啊。
4: 对，这家伙也一个坑。 胳膊腿。

0: 呀，都肿的不能回弯的。
1: 哎呦，
0: 哎呀，尿蛋白也有一个加号了。
1: 嗯，
0: 肌酐是200多。
1: 哦，肌酐都200多了。嗯，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尽管这么联合用药啊，你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临床常用的办法。但是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你这个肾功能会越来越严重的，肾功能越来越不好的、
0: 哦、
1: 啊，因为你这个已经是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的疾病了。
0: 是。
1: 那你吃的这俩药呢？啊，一个是利尿的，比如说你有浮肿，用点利尿药倒没啥问题。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抑制我们肾上素分泌的药物。你实际上这俩药物呢，你看是起降压作用，但是都给我们的肾脏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而且你本身肾脏由于高血压的问题就已经有损伤了，你再通过这两种药物再加重它的负担的话，而且你吃的时间又这么长，你的肾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说你这是肾功而不是肾脏的功能，和咱们理解的是两回事儿啊。要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充其量咱们这么大岁数了也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肾功要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要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真就建议你，咱们这么好的机会你真别错过了啊！我建议你把这个罗麻丹你真得给它用上了啊，因为这个罗麻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人体调控血压本能的一个方剂，它不是药物，它不是靠这个药物成分来降低血压的，它是恢复我们这个调控血压的本能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并发有肾脏的问题了吗，它还可以双向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分泌，调节到一定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的，而且反过来对我们肾脏的功能还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我建议你呢可以起定多少呢，半年左右的量，然后你用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个月通过罗麻丹使用的特别好的话，血压调控的平稳的话，你浮肿的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的，啊，明显的一个缓解。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如果浮肿下来了，血压也是很平稳的话，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美托洛尔慢慢的给我减量，到最后给我停下来啊。然后你或者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帮你调整一下你的用量，然后服用3个月罗麻丹到6个月，就半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多说一点吧，就6个月左右吧，你的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恢复。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可以再验一下你的肾功，应该指标都应该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胳膊腿啊这种浮肿的现象应该完全会消失的，那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更加的平稳。对，半年啊，我就多说了，你的情况我说实话啊，应该是并发到这个肾脏疾病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半年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一下子咱们就想给它去根的话，你给我用到1年才好呢啊，1年之后我就完全放心了，你就完全可以恢复自主的这种本能，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了，到那个时候什么肾功能损伤完全都没问题的，都会完全的恢复啊。
0: 行，那我听一个
1: 啊，
0: 那什么，那我就是定1年的量，
1: 我跟你说1年是最保靠的一种方法了啊。半年呢，
0: 对，
1: 有的人半年会恢复这个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你要是保守点的话，1年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啊。
0: 行，
1: 抓紧时间吧。
0: 哎，那梁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呗，我怕要订不到的话别再没货了。
1: 你这个担心还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这个库存呢，确实剩的不多了。如果你这次订不着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给老百姓使用的，给这个特殊人士专供的。你这样吧，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想办法，我肯定让你订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让我们的导播和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你把这个名给你订上，然后呢配送呢尽量的提前一点，让你赶快先用上，好不好啊？赶快把降压药先减下来。
0: 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好吧，啊，赶快把这降压药减下来，就再吃的话，这肾功能就彻底的完蛋了。听懂了吗？
0: 对，这肾可是大事。
1: 对，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的，
1: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专司上层人士身体养护长达半个世纪，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

0: 患者使用三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六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数量不多，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来，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好，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人家多大，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一。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3: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8: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3: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8: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3: 气脑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8: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3: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8: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3: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8: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3: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8: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3: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 先

0: 报心得，不做预留。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我得先跟您反映个事儿啊。
5: 上来就反映问题。
2: 这个是必须得马上跟您反馈的。
5: 啊，您说。
2: 因为这两天我们报名罗麻蛋的家人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5: 嗯。
2: 而且因为我们总数限量了，个人没有限量，每个人至少都是5-6盒5-6盒的订。我非常担心这个量不够啊。
5: 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嗯。
5: 而且大家伙得这么多的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凡事它有两面性嘛，是吧？你说它是好事吧，说明什么？
2: 重视。
5: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2: 对，
5: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2: 对，随时，
5: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2: 嗯，
5: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2: 是的，
5: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它也是走出口的，
2: 对，国外直接就定了，
5: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麻丹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2: 得3年了呗。
5: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
2: 哦，
5: 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2: 对，
5: 是吧？
2: 所以说大家抢是好事，是因为重视。
5: 对，
2: 那不好的事儿呢？
5: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0000盒，
2: 太少了，
5: 南北划分各5000。
2: 对，
5: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2: 嗯，
5: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2: 对，
5: 是不是？
2: 所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5: 对呀，都想订啊，
2: 个体量多。
5: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我也做不了这主。
2: 嗯，
5: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2: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啊。
5: 对呀，
2: 对不对？
5: 你拿到了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呗，
2: 有保障了。
5: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咱们这个罗麻丹的，
2: 价也高，
5: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2: 对，
5: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3000多块钱比，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2: 是的，
5: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2: 嗯，
5: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
2: 嗯，
5: 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2: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5: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效果好。
2: 嗯，
5: 静时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
2: 嗯，
5: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2: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5: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2: 嗯，
5: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
2: 官方出来的。
5: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只有正品的罗麻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
2: 嗯，
5: 才可以防止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2: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5: 对，
2: 别的地方没有。
5: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2: 对，
5: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2: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

0: 边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对，
0: 很危险。
1: 他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他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他里面把西药加里头。
0: 对呀、
1: 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大家伙、嗯。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儿，今天要跟大家伙说。
0: 嗯，
1: 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一万盒吗？
0: 嗯，
1: 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啊留给更需要的人。
0: 太好了，给大伙提个醒儿，
1: 是吧？我强调一下，三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三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0: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三类人群呢？
1: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三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
0: 嗯。
1: 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二类、
0: 嗯、
1: 第三类就是已经确诊了的属于三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0: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1: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0: 哦，
1: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吧、
0: 哦、最危险的。
1: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
0: 嗯，
1: 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0: 多少？
1: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之间。
0: 哦，
1: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0: 那要是50就是临界了，
1: 临界值，
0: 危险了。
1: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0: 嗯、哦，
1: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0: 嗯，
1: 血管的痉挛，甚至血管的破裂。
0: 嗯，
1: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0: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1: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0: 嗯、
1: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的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0: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喊带他走呢？
1: 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而且10多年了。
0: 嗯，
1: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0: 嗯，
1: 高压150，低压才60，
0: 差了那么多，差
1: 压差多大吧？
0: 90
1: 啊，这是。
0: 哇，
1: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哈，这个女人呢、啊，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0: 啊，那国外确实比较乱套，
1: 是吧？
0: 嗯。
1: 可是呢，就是她这个爱人，她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她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0: 嗯。
1: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她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她受得了啊？
0: 对，崩溃了。
1: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她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0: 嗯，血压飙升了。
1: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他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他妻子他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0: 哎，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1: 对，确实是他这个是个导火索。
0: 对，
1: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他爱人他丈夫
0: 对自身的健康
1: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
0: 嗯、
1: 进行解决。他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

0: 说明什么？
1: 血管硬，
0: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它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
1: 对呀。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它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1: 对，
0: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1: 哎，老师，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0: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1: 这事儿就不能有？
0: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
1: 对，
0: 完全不能，
1: 完全不能。
0: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1: 你看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0: 对呀，
1: 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0: 没错，
1: 对呀。
0: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
1: 用上。
0: 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会慢慢给你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左右。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会给你升上来。
1: 对，
0: 这叫自主调节，保证你的压差慢慢的3到6个月能够恢复到正常值40个毫米汞柱之内。非常的智能，
1: 咱们非常智能的罗麻丹啊，朋友们，脉压差大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咱再晚点别说6个月了，可能3个月咱都拿不到了。抢那电话我再给大伙报一遍，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没错，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高血压的同时身上还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心脏方面多种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
1: 就是说我们身上不只有高血压一种病，
0: 对，
1: 连带着还有其他病的朋友，
0: 第二类人群必须要用。为什么是吧？我告诉你，这个我一说大家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高血压它毕竟只是一种高危因素。如果我们单纯就是血压高的话，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你只要一对一的去处理就行了。比如说你可以用点这个临床的一些降压药，你给它降下来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身上已经合并出了多种的高危的因素的话，那就变成一对多了，就不是一对一了。那这个时候处理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当然了，身中有一只老虎就很难对付了，两只大老虎一起祸害更难对付。
0: 对呀，有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不只是两只老虎啊，
1: 更多呀。
0: 对呀，3只4只的老虎啊。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组织器官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高血压只是一只大老虎，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器官都已经有明确的伤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又是糖尿病的人群，又是这个高脂血症的人群，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1: 是的。
0: 对我们的脏腑器官的损伤是不是就更加的加倍了？那就不是1+1=2了，那可能1+1=5了，那就一定会加速我们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的这个风险。我说到这儿啊，静时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们上次2年多前不是在北京和上海搞过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吗？当时就是北京的一个患者， 它是一

0: 不信了。老爷子一听说这事儿啊，一下子就相信了。因为事后呢，据说这老爷子还见过他以前那位老首长。这位老首长为什么跟他特别亲切呢？啊，就是回来的时候，他的勋章是这位老首长亲自给他授的勋。
1: 哦，
0: 所以说他听说，哎呦，老首长都在用专门研发的给这个特殊人物用的产品，然后他就相信了。相信了还要求证。让谁呢？让他姑娘在特殊的渠道，包括一些特殊的网上进行查询。一查之后，还真是这样。季老先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
1: 你看，
0: 专门给那些功勋人物用的好产品。
1: 这回该坚信了。
0: 这回不是信不信的事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是里面带着情感的，
1: 是勾起了很多当年的回忆。
0: 对呀，过去让攻下哪个山头，二话不说呀，
1: 直接往前冲，
0: 说拿下就拿下了。
1: 对，
0: 现在也是，老首长也在用这款产品，自己当然也要用上了，上下一条心。而且呢，据这个老爷子后来说，他们把这个高血压就当成敌人的山头了。和老首长们一起努力，就把这个山头彻底的拿下了，上下必须同意。
1: 对，
0: 而且这个武器必须要好使，所以说老爷子特别有信心，半年的时间就一直按时按点的用咱们这个罗马丹。
1: 这个军人的气质、啊、
0: 哎，你看看，而且这半年下来，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老爷子血压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之前啊，老爷子一直吃三种的降压药呢，半年之后降压药一天就吃一款，就吃一片长效的就可以了。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这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把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就彻底给打下来了。
1: 但你看老爷子非常有趣有意思啊，
0: 哎，特别幽默哈。
1: 对，关键是呢，这份信念，这份信心，如果大伙儿也有这份信心的话，啥病的都不是事儿啊。
0: 没错，
1: 攻下他。
0: 对，我觉得这一点老爷子是值得大家伙学习的。
1: 嗯，
0: 人家有这个信念，
1: 是
0: 吧，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没有攻克不了的这个山头、
1: 嗯、
0: 没有拿不下的这个疾病、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算一算快三年了吧，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压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挺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
1: 你看啊，用半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血压三年都不升高了，
0: 对、啊、
1: 没有反复，
0: 没反复。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并发症，
0: 对，
1: 很意外啊。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静石，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哦，
0: 因为这六个月，老爷子每天都特别有信心的在坚持使用咱们的罗马丹，
1: 军人作风。
0: 对，这六个月的使用。它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相当于是通过咱们的血压调节剂，通过这个罗马丹，恢复了老爷子身体当中三大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阀门啊。
1: 嗯，
0: 血压调节的本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石，我们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你说再不济再不济用个五年八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三年五年的吧？
1: 那当然了，能用十年八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麻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群，
0: 没错，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三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
1: 嗯，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
1: 嗯、
0: 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5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压高的话，牙都不拔。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嘛。
1: 嗯，
0: 我就曾经抢救过一

0: 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第二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
1: 嗯。
0: 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三级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儿，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二犯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二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1: 像喷泉一样。
0: 对，如果说是二级或者是一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
1: 嗯，
0: 它不是喷射式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1: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啊。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对啊，
0: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巴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1: 堵满了。
0: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
1: 嗯，
0: 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1: 但是血压那么高，他能开颅吗？
0: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他控制下来。
1: 嗯，
0: 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静石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
1: 嗯，
0: 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
1: 哦，
0: 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1米多高。
1: 哇！
0: 就我们用的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1: 这压力可不小啊！
0: 对啊，1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它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1: 三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1: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0: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1: 哦，
0: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
1: 嗯，
0: 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1: 是，
0: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
1: 嗯，
0: 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3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上的药物。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
1: 嗯，
0: 因为我说过，血压自主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1: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
0: 嗯，
1: 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0: 你看看啊，静石，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3个不同的位置，
1: 嗯，
0: 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我们3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1: 嗯，
0: 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3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1: 联合用药的结果，
0: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1: 还没有副作用。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3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啊。
0: 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对吧？
1: 稳住。
0: 对，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3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
1: 嗯，
0: 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佛的
1: 手掌心呢。
0: 对，
1: 是是，
0: 没错，
1: 把高压拿捏得死死的。
0: 对，而且我讲到这儿，竟是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
1: 嗯，
0: 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得像朋友一样。
1: 嗯，
0: 老爷子就属于3级的高血压。
1: 嗯，
0: 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
1: 嗯。
0: 莫名其妙的恶心。

0: 突。
1: 嗯，
0: 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1: 多少？
0: 220，
1: 那么高啊！
0: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的，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1: 哎呦喂！
0: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1: 吓坏了。
0: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
1: 嗯，
0: 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长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
1: 说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啊、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嗯，那不紧张吗？
0: 对呀、啊、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吧。是啊，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的都将近20000多片的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0000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了。
1: 嗯，
0: 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呀、啊，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服服帖帖。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说说老爷子说我不信、
1: 啊、挺犟个人
0: 啊。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啊。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
1: 嗯，
0: 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这样，头3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个钱我给你出，但是3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3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啊，你得给我补回
1: 来。就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3大血压调节的本能。
1: 嗯，
0: 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啊，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了
1: 没？
0: 服了。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到3月就服了，服服帖帖。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1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啊，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1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嗯，那血压值在那儿？
0: 对呀、啊，但是这1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啊，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魂降降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是早晨3、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1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
1: 嗯，
0: 一觉睡到个6、7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罗麻丹在2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啊、那都快3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
1: 哦，
0: 24盒一年的用量。

0: 用完一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三级高血压，现在他的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三个月减一种，三个月减一种，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三期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的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啊，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筐、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
1: 嗯。
0: 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啊。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
1: 嗯，
0: 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三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三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如果你不是这三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
1: 吧，让
0: 给这三类人群吧。
1: 是的，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是吧？本身就10000盒，南北来分，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台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替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4: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3: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4: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4: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

0: 本次全国仅有一万盒。
1: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亲和。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马丹了。
4: 已经报名了，
5: 半年的这个用量，
4: 半年的啊。
5: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少，就用了3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4: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麻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3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5: 哎，买不足了。
4: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吧，一般来讲你都找不着，而且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你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说过，在节目当中提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的，是给谁研发的？我告诉你，是给些重要人物研发的，咱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上。不是说是有这个等级之分，有阶级之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产量特别少，所以说没办法普及。然后呢，每年可能余分那点量啊，还得供国外，还得这个出口。你看国外现在很多的这个皇室啊、贵族啊，你看都在用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控制血压，这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你记住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你也找了，后来根本买不着吧？
5: 对。
4: 未经授权你根本买不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京东啊、什么天猫，你找，你根本就找不着。你就算是偶尔能看着一些小道的一些渠道你看着的话，我告诉你那也都是假冒的，不可信啊，一定有授权的。
5: 是呀，对呀，然后说你讲的对，所以呢我也不敢买，
4: 不敢买。对，
5: 这个我虽然用了3个月啊，效果呢可挺好的，
4: 是吧？
5: 我今年呢也有69岁了，这个高血压呢也10年多了。最开始呢我就不吃药，后来呢这个岁数啊今年大了就开始吃药了。到后来呢这个吃了好像有几种降药药呢，好像啊都不管用。这个血压经常呢高压是150，低压都是100呢。这个每天下午啊到了3、4点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啊迷糊啊，脑袋就像个扣着大帽子一样的，这像绳子拴住似的哦。而且吧我这个脖子啊还硬邦邦的，硬乎乎的。但是啊我吃完这个罗马丹以后吧，第二天下午啊我头晕啊迷糊的情况啊就减轻了，
4: 减轻了，
5: 脑袋啊好像不像那么紧了哦。
4: 哎，
5: 以前哦这个身上就像背个大石头一样的。这石头啊现在啊哎没有了，
4: 没有了，
5: 身上也轻松点了。
4: 你这起效我跟你讲啊，你看多快，你用上第二天这头晕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我告诉你啊，说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错啊，不错。
5: 我呢这个不瞒你说，我以为呢刚开始用以为呢还是巧合呢
4: 啊，
5: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啊叫我可睡得踏实了
4: 啊。
5: 而且早上起来吧，哎，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心跳的也没有以前那么蹦蹦蹦的乱跳了
4: 啊。
5: 这个我想呢再坚持呢用这个2天嘛看看吧。哎，

0: 结果啊，一天比一天这个舒服了，
1: 是不是？
0: 哎，真是个好东西哦，怪不得你说都是给那些重要人物用的。
1: 嗯，
0: 我这辈子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哦，我真的要感谢你，感谢健康全球哥哦，感谢你老师哦。
1: 所以说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纯天然的，咱们这罗麻丹，我告诉你啊，可以说临床的口碑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在两年前向你们南方地区搞过一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罗麻丹的这个推荐活动，当时很多人用上了之后，哎呦，都来打电话，这个口碑是特别好的，这效果都不错，而且大家伙反馈这个效果呀，也符合咱们罗麻丹的真实的临床的数据。一般三个月左右，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个转折点，
0: 嗯，
1: 啊，指标呢三个月左右就基本稳定了，而且平时用的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这个药量几乎都会不停的减少，非常非常好。
0: 哎，真的，我呢用了三个月啊，血压就基本上啊高压140了，低压80了，
1: 你看多好。
0: 而且吧，一天一片的降药药啊，哎，就啥事啊都没有了。
1: 啊，降到一天一片了，
0: 哎、
1: 好啊。
0: 哎，以前呢吃一种药好像呢都下不来，
1: 对，
0: 现在可好了，
1: 是吧？原来是联合用药，现在这个三个月之后就降到一片了，非常好啊，140/80这个血压完全正常。为什么呢？就传统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都是降压药越吃越多，怎么用上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降压药反而越吃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麻丹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叫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药物成分起到降压的，它是通过它的药物成分来提升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你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我说过三个地方，一个颈动脉窦，还有一个是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弓，再一个肾脏的肾上腺素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己调节血压的功能区啊。那么这个罗麻丹是恢复这三个功能区的功能，然后起到自主调理血压的作用，三级的高血压变成二级的，二级变成一级的。当然了，你慢慢的这种恢复，本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是咱们十几二十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顽固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我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了，是吧？基本上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一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正常就能够恢复了啊。
0: 哦，行，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听你的
1: 啊，
0: 哥，我一会啊再打电话，再补上半年了。哎，就定一年的量嘛。
1: 对，再补半年的就是一年的量了。
0: 哎，对对对，这个梁老师啊，我呢还有多发性的腔梗呢。
1: 哦。
0: 还有鼻涕这毛病哦，就是总是头痛啊，痛起来啊就这个头哦想撞墙。
1: 哦。
0: 吃点止痛片啊，好像都不好使，都不管用哦。
1: 嗯。
0: 在家嘛哪也不敢去，就呢怕啥呢？怕特别的这个脑袋啊痛啊犯病啊。你说我这个罗麻丹？哎，好使吧？
1: 用这个罗麻丹对这个头疼和这腔梗那个现象有没有作用？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实际上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
0: 哦，
1: 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你更应该用了。罗麻丹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罗麻丹里头啊，我曾经讲过，它有一味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叫天麻素。这个天麻素啊，它就可以恢复我们大脑皮质的兴奋，它还具有什么呢？镇静啊、安眠呢、啊、镇痛啊、中枢抑制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流量，缓解我们大脑血管痉挛的这个作用，恢复我们脑供血不足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头疼、神经衰弱呀、偏头痛啊等等，我告诉你啊，它还有这个连带的作用。你要有这个现象的话，用上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你这个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你要想不头疼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用多一个月左右，你这头疼就不见了，然后你通过一年的调整，血压逐渐稳定了，你这个头疼以后就根本就不会再犯了啊，放心吧。
0: 哦哦，
1: 非常适合
0: 哦，梁老师啊，那听你这么一说，那太好了哦，真的要谢谢你梁老师。
1: 好，
0: 这回呢我心里要有底了。这两天呢你们就给我送过来，我急着要用了哦。
1: 着急用、
0: 好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呢你跟导播备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尽快的先给您送，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好的。

0: 咱们聊到这儿。
1: 那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哎，好，
1: 我就急着在家等待了啊、哦，好吧。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哦，好的，谢谢梁老师。好，再见啊、哦。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梁老师，我想报名订购一个8年的，我今天早上吧，刚把钱给凑够了。
0: 哦，
4: 你就直接搁这里头给我报上呗。
0: 哦，直接要订半年的量是吧？
4: 哎，是是是。
0: 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4: 只有健康全期后才能买着，剩下都出口了
0: 啊！
4: 那这个产品一定是错不了
0: 哦。
4: 所以昨天我就想问问哈，
0: 啊、
4: 我能不能试试这个量能不能够？
0: 哦，这样是吧？啊，我听得出来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新朋友、
4: 嗯。
0: 新朋友呢，咱们有所担心，这是对的。我觉得我应该赞扬你，应该表扬你。这个咱们对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先打一个问号，这是对的。而且呢，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事儿啊，确实啊。活动就剩下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了，你过这两天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研发的专门给重要级人物使用的，不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产量特别少，咱们这次这个健康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只有10000盒，而且这10000盒只专供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其他任何渠道我告诉你完全没有。你这样，你适合不适合呢？够不够用呢？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
4: 那个我得高血压能有15-16年了
0: 啊、
4: 哦，吃那个绿沙檀甲青绿赛琴片
0: 啊，青绿赛琴片，嗯，
4: 还有那个美洛托尔缓释片，
0: 那叫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啊？美托洛尔吧？
4: 啊，美托洛尔，
0: 哎，对对，很常见的药物。
4: 对，结果那吃完药吧，血压能控制在165-190左右这样吧。
0: 那不行啊，那也高啊。你这两个药，对，你这俩药吃多长时间了？你跟我说说。
4: 这个美托洛尔呢，这一晃啊吃了有2年多了。
0: 哦。
4: 后来这血压还是有点高，结果去诊所呢，这大夫又给我加了一个绿沙檀甲青绿赛琴片。
0: 啊，青绿赛琴片，这大夫又给你加上了。
4: 那这个也吃了有1年多了
0: 啊，联合用药是将近1年多了，然后之前光吃这个美托洛尔来着，是吧？
4: 对。
0: 哎呀，这俩药你要用的话，你检查过你肾功没有？
4: 检查过，肾功能是不太好
0: 啊，
4: 身上的话有浮肿，
0: 有浮肿啊。
4: 对，这家伙也疼，胳膊腿呀都肿的不能回弯的。
0: 哎呦，
4: 哎呀，尿蛋白也有一个加号了，
0: 嗯，
4: 肌酐是200多。
0: 哦，肌酐都200多了，嗯，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尽管这么联合用药啊，你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临床常用的办法。但是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你这个肾功能会越来越严重的，肾功能越来越不好的、
4: 哦、
0: 啊，因为你这个已经是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的疾病了。
4: 是。
0: 那你吃的这俩药呢？啊，一个是利尿的，比如说你有浮肿，用点利尿药倒没啥问题。
4: 嗯。
0: 另外一个是抑制我们肾上素分泌的药物。你实际上这俩药物呢，你看是起降压作用，但是都给我们的肾脏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而且你本身肾脏由于高血压的问题就已经有损伤了，你再通过这两种药物再加重它的负担的话，而且你吃的时间又这么长，你的肾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说你这是肾功而不是肾脏的功能，和咱们理解的是两回事啊。要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充其量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也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肾功要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要命的。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真就建议你，咱们这么好的机会你真别错过了啊，我建议你把这个罗麻丹你真得给它用上了啊，因为这个罗麻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人体调控血压本能的一个方剂，它不是药物，它不是靠这个药物成分来降低血压的，它是恢复我们这个调控血压的本能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并发有肾脏的问题了吗，它还可以双向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分泌，调节到一定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的，而且反过来对我们肾脏的功能还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我建议你呢可以起定多少呢，半年左右的量，然后你用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个月通过罗麻丹使用的特别好的话，血压调控的平稳的话，你浮肿的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的，啊，明显的一个缓解。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如果浮肿下来了，血压也是很平稳的话，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美托洛尔慢慢的给我减量，到最后给我停下来，啊，然后你或者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帮你调整一下你的用量。然后服用三个月罗麻丹到六个月，就半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多说一点吧，就六个月左右吧，你的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恢复。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可以再验一下你的肾功，应该指标都应该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胳膊腿啊这种浮肿的现象应该完全会消失的，那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更加的平稳。对，半年啊，我就多说了。你的情况我说实话啊，应该是并发到这个肾脏疾病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半年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一下子咱们就想给它去根的话，你给我用到一年才好呢，啊，一年之后我就完全放心了，你就完全可以恢复自主的这种本能，自主调节血压的那种本能了，到那个时候什么肾功能损伤完全都没问题的，都会完全的恢复啊。
4: 听懂了吗？我听你的
0: 啊，
4: 那我就是定一年的量，
0: 一年的量，我跟你说，一年是最保靠的一种方法了啊。半年呢，
4: 对，
0: 有的人半年会恢复这个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你要是保守点的话，一年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啊。
4: 行，
0: 嗯啊，抓紧时间吧。
4: 哎，那梁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呗，我怕要订不到的话，别再没货了。
0: 你这个担心还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这个库存呢确实剩的不多了，如果你这次订不着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给老百姓使用的，给这个特殊人士专供的。你这样吧，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想办法，我肯定让你订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让我们的导播和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你把这个名给你订上，然后呢配送呢尽量的提前一点，让你赶快先用上，好不好啊？赶快把降压药先减下来，
4: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吧啊，赶快把这降压药减下来，就再吃的话这肾功能就彻底的完蛋了，听懂了吗？
4: 对，这肾可是大事。
0: 对，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专司上层人士身体养护长达半个世纪，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三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六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数量不多，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5: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6: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5: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6: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5: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6: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5: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6: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5: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6: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5: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6: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5: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6: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10: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得先跟您反映个事儿啊。
0: 上来就反映问题。
2: 这个是必须得马上跟您反馈的。
0: 啊，
2: 因为这两天我们报名罗麻丹的家人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2: 而且因为我们总数限量了，个人没有限量，每个人至少都是5-6盒的订。我非常担心这个量不够啊。
0: 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嗯，
0: 而且大家伙儿得这么多的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
2: 嗯，
0: 凡事它有两面性嘛。

0: 是吧？你说它是好事吧？说明什么？
1: 重视。
0: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1: 对，
0: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1: 对，随时。
0: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1: 嗯。
0: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极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1: 是的。
0: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它也是走出口的。
1: 对，国外直接就定了。
0: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马丹，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1: 得3年了呗。
0: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大家抢是好事，是因为重视。
0: 对，
1: 那不好的事儿呢？
0: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万盒，
1: 太少了。
0: 南北划分各5000。
1: 对，
0: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1: 嗯，
0: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0: 对呀，都想订。
1: 订量多，
0: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我也做不了这主。
1: 嗯，
0: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你拿到了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呗，
1: 有保障了。
0: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咱们这个罗马丹的、
1: 价也高，
0: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1: 对，
0: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3000多块钱比、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1: 是的，
0: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1: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0: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
1: 所以说好东西啊，咱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靠的都是抢，
0: 靠的是抢，
1: 当仁不让。
0: 对，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效果好。静时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1: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0: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1: 嗯，
0: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马丹、
1: 官方出来的。
0: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马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只有正品的罗马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才可以防止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0: 对，
1: 别的地方没有。
0: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1: 对，
0: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1: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间，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对，
1: 很危险。
0: 它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它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它里面把西药加里头。
1: 对呀、
0: 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大家伙。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儿，今天要跟大家伙说。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1万盒吗？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啊留给更需要的人。
1: 太好了，给大伙提个醒儿，
0: 是吧？我强调一下，3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3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1: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3类人群呢？
0: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3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二类。第三类 就是已经确诊了的

0: 属于三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1: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0: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1: 哦，
0: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吧，
1: 最危险的。
0: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
1: 嗯，
0: 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1: 多少？
0: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之间。
1: 哦，
0: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1: 那要是50，就是临界了，
0: 临界值，
1: 危险了。
0: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1: 嗯，
0: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1: 嗯，
0: 血管的痉挛，甚至血管的破裂。
1: 嗯，
0: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0: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1: 嗯，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的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1: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喊带他走呢？
0: 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十多年了。
1: 嗯，
0: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1: 嗯，
0: 高压150，低压才60，
1: 差了那么多，差
0: 压差多大吧？
1: 90
0: 啊，这是。
1: 哇，
0: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哈，这个女人呢，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1: 啊，那国外确实比较乱套，
0: 是吧？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她这个爱人，她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她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1: 嗯。
0: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她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她受得了啊？
1: 对，崩溃了。
0: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她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1: 嗯，血压飙升了。
0: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她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她妻子她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1: 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0: 对，确实是她这个是个导火索。
1: 对，
0: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她爱人她丈夫
1: 对自身的健康
0: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进行解决。她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说明什么？
1: 血管硬，
0: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他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
1: 对呀。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他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1: 对。
0: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1: 哎，老师，
0: 嗯，
1: 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0: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1: 这事儿就不能有？
0: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
1: 嗯，
0: 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
1: 嗯，
0: 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 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

0: 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
1: 嗯，
0: 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
1: 对，
0: 完全不能，
1: 完全不能。
0: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理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1: 你看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0: 对呀、
1: 啊，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0: 没错，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
1: 用上。
0: 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会慢慢给你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会给你升上来。
1: 对，
0: 这叫自主调节，保证你的压差慢慢的3到6个月能够恢复到正常值40个毫米汞柱之内。
1: 嗯，
0: 非常的智能，
1: 咱们非常智能的罗麻丹啊，朋友们，脉压差大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咱再晚点别说6个月了，可能3个月咱都拿不到了。抢定电话我再给大伙报一遍，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没错，这是第一类人群。
1: 嗯，
0: 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高血压的同时身上还有糖尿病，
1: 嗯，
0: 或者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心脏方面多种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
1: 就是说我们身上不只有高血压一种病，
0: 对，
1: 连带着还有其他病的朋友，
0: 第二类人群必须要用。为什么？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个我一说大家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高血压它毕竟只是一种高危因素，
1: 嗯，
0: 如果我们单纯就是血压高的话，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你只要一对一的去处理就行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用点这个临床的一些降压药，你给它降下来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身上已经合并出了多种的高危的因素的话，那就变成一对多了，
1: 对，
0: 就不是一对一了。那这个时候处理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当然了，身中有一只老虎就很难对付了，两只大老虎一起祸害更难对付。
0: 对呀、啊，有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不只是两只老虎啊，
1: 更多呀。
0: 对呀、啊，3只4只的老虎啊。所以说静叔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组织器官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高血压只是一只大老虎，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器官都已经有明确的伤害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又是糖尿病的人群，又是这个高脂血症的人群，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1: 是的，
0: 对我们的脏腑器官的损伤是不是就更加的加倍了？
1: 嗯，
0: 那就不是1+1=2了，那可能1+1=5了，那就一定会加速我们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我说到这儿啊，静时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们上次2年多前不是在北京和上海搞过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吗？
1: 嗯，
0: 当时就是北京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老兵啊，打过大鼻子的，
1: 那可是功臣啊，
0: 功臣呐、啊，就是他姑娘听到咱们节目了，
1: 嗯，
0: 然后对咱们健康全球过这个平台比较信任，老爷子就是一身的毛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全都有了，而且呢据说还得过一次这个严重的脑梗，当时这个老爷子啊脾气特别的倔，特别的犟，他姑娘说的咱们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吧，老爷子不听话，说什么呢，说我革命一辈子了，我上医院一分钱都不用花的，你花那冤枉钱你买它干啥呀，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呢。
1: 对，这样的人物看病都不花钱，
0: 都不花钱，
1: 全额报销。
0: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他姑娘跟他说了，说的健康全球购这款产品它不一样，这款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专门研发的、
1: 嗯、
0: 而且是给一些重要级的人物专门特供的产品。
1: 嗯，
0: 尤其是提到谁了呢，提到这老爷子之前的一位老首长了
1: 啊，
0: 咱名字不说了，
1: 首长在用，
0: 说你这老首长都在用这款产品，你就别不

0: 的团队研发出
1: 你
0: 来的，
1: 看，
0: 专门给那些功勋人物用的好产品。
1: 这回该坚信了。
0: 这回不是信不信的事儿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是里面带着情感的，
1: 是勾起了很多当年的回忆。
0: 对呀，过去让攻下哪个山头，二话不说呀，
1: 直接往前冲，
0: 说拿下就拿下了。
1: 对，
0: 现在也是老首长也在用这款产品，自己当然也要用上了，上下一条心。而且呢，据这个老爷子后来说，他们把这个高血压就当成敌人的山头了。
1: 嗯，
0: 和老首长们一起努力，就把这个山头彻底的拿下了，上下必须同
1: 欲。对，
0: 而且这个武器必须要好使，所以说老爷子特别有信心，半年的时间就一直按时按点的用咱们这个罗马
1: 丹。嗯，这个军人的气质啊！
0: 哎，你看看，而且这半年下来，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老爷子血压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之前啊，老爷子一直吃三种的降压药呢，半年之后降压药一天就吃一款，就吃一片长效的就可以了。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
1: 嗯，
0: 这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把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就彻底给打下来了。
1: 但你看老爷子非常有趣有意思啊，
0: 哎，特别幽默哈。
1: 对，关键是呢，这份信念，这份信心，如果大伙儿也有这份信心的话，啥病都不是事儿啊。
0: 没错，
1: 攻下他。
0: 对，我觉得这一点老爷子是值得大家伙学习的。
1: 嗯，
0: 人家有这个信念，
1: 是
0: 是吧，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没有攻克不了的这个山头，
1: 嗯，
0: 没有拿不下的这个疾病。你知道吗，静石，现在算一算快三年了吧。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压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挺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
1: 你看啊，用半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血压三年都不升高了，
0: 对啊，
1: 没有反复，
0: 没反复。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并发症，
0: 对，
1: 很意外啊。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静石，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这六个月，老爷子每天都特别有信心的在坚持使用咱们的罗马丹，
1: 军人作风，
0: 对。这六个月的使用，它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相当于是通过咱们的血压调节剂，通过这个罗马丹，恢复了老爷子身体当中三大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阀门啊。
1: 嗯，
0: 血压调节的本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石，我们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你说再不济用个5年8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3年5年的吧。
1: 那当然了，能用10年8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麻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群，
0: 没错，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三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
1: 嗯，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5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压高的话，牙都不拔。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嘛。
1: 嗯，
0: 我就曾经抢救过一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第二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
1: 嗯，
0: 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三级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儿，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二犯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二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0: 像喷泉一样。
1: 对，如果说是二级或者是一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它不是喷射式的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0: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啊。
1: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0: 对啊，
1: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巴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0: 堵满了。
1: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0: 哦。
1: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0: 但是血压那么高他能开颅吗？
1: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他控制下来，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静时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一米多高。
0: 哇，
1: 就我们用的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0: 这压力可不小啊。
1: 对啊，一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他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0: 三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1: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0: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1: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0: 哦，
1: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0: 是
1: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三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上的药物。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因为我说过血压自主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0: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1: 你看看啊，静时，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三个不同的位置，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我们三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三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0: 联合用药的结果，
1: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0: 还没有副作用。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三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
1: 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0: 对
1: 对吧？
0: 稳住。
1: 对，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三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佛的
0: 如来佛都手掌心呢。
1: 对，
0: 是是，
1: 没错，
0: 把高压拿捏得死死的。
1: 对，而且我讲到这儿，静时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得像朋友一样。老爷子就属于三级的高血压。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0: 多少？
1: 220。
0: 那么高啊。
1: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的，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0: 哎呦喂，
1: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0: 吓坏了，
1: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你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0: 肯定啊。
1: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

0: 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长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了。
1: 说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了。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嗯，能不紧张吗？
0: 对呀，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吧。是啊，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的都将近20000多片的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0000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
1: 嗯，
0: 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啊，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服服帖帖。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说说老爷子说我不信、
1: 啊、挺犟个人
0: 啊。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啊。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
1: 嗯，
0: 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这样，头3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个钱我给你出，但是3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3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呀、啊，你得给我补回来。
1: 就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3大血压调节的本能。
1: 嗯，
0: 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啊，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了
1: 没？
0: 服了。而且我告诉你，竟是不到3月就服了。服服帖帖。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1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啊，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1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嗯，那血压值在那儿。
0: 对呀、啊、但是这1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啊、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魂降降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是早晨3、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1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
1: 嗯，
0: 一觉睡到个6、7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罗麻丹在2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啊、那都快3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
1: 啊，
0: 24盒1年的用量。
1: 嗯，
0: 用完1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3级高血压，现在他这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3个月减一种，3个月减一种、
1: 哦、
0: 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3期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那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啊，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
1: 嗯、
0: 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框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嗯、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
1: 嗯，
0: 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啊。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嗯、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
1: 嗯，
0: 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三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三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罗麻丹。
1: 嗯，
0: 如果你不是这三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
1: 吧，让
0: 给这三类人群吧。
1: 是的，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是吧？本身就10000盒、
1: 嗯、
0: 南北来分，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台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4: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3: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4: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4: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4: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亲和，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

0: 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马丹了。
2: 已经报名了
3: 半年的这个用量，
2: 半年的啊。
3: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少，就用了3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2: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马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3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3: 哎，买不足了。
2: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吧，一般来讲你都找不着，而且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你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说过，在节目当中提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的，是给谁研发的？我告诉你，是给些重要人物研发的，咱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上。不是说是有这个等级之分，有阶级之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产量特别少，所以说没办法普及。然后呢，每年可能余分那点量啊，还得供国外，还得这个出口。你看国外现在很多的这个皇室啊、贵族啊，你看都在用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控制血压，这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你记住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你也找了，后来根本买不着吧？
3: 对。
2: 未经授权你根本买不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京东啊、什么天猫，你找，你根本就找不着。你就算是偶尔能看到一些小道的一些渠道你看着的话，我告诉你那也都是假冒的，不可信啊，一定有授权的。
3: 是呀，对呀，我说你讲的对，所以呢我也不敢买。
2: 不敢买，对。
3: 这个我虽然用了3个月啊，效果呢可挺好的。
2: 是吧？
3: 我今年呢也有69岁了啊。
2: 嗯。
3: 这个高血压呢也10年多了，
2: 嗯，
3: 最开始呢我就不吃药，后来呢这个岁数啊今年大了就开始吃药了，
2: 哦，
3: 到后来呢这个吃了好像有几种降药药呢，好像啊都不管用，
2: 哦，
3: 这个血压经常呢高压是150，低压都是100呢，
2: 嗯，
3: 这个每天下午啊到了3、4点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啊迷糊啊，脑袋就像个磕着大帽子一样的，
2: 嗯，
3: 这个像绳子拴住似的哦，
2: 嗯，
3: 而且吧我这个脖子啊还硬邦邦的，硬乎乎的，
2: 嗯，
3: 但是啊我吃完这个罗马丹以后吧，第二天下午啊我头晕啊迷糊的情况啊就减轻了，
2: 减轻了，
3: 脑袋啊好像不像那么紧了哦，
2: 哎，
3: 以前哦这个身上就像背个大石头一样的，
2: 嗯，
3: 这石头啊现在啊哎没有了，
2: 没有了，
3: 身上也轻松点了。
2: 你这起效我跟你讲啊，你看多快，你用上第二天这头晕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我告诉你啊，说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错啊，不错。
3: 我呢这个不瞒你说，我以为呢刚开始用以为呢还是巧合呢
2: 啊，
3: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啊叫我瞌睡的踏实了
2: 啊，
3: 而且早上起来吧，哎，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心跳的也没有以前那么蹦蹦蹦的乱跳了
2: 啊。
3: 这个我想呢，再坚持呢用这个2天嘛，看看吧。
2: 嗯，
3: 哎，结果啊，一天比一天这个舒服了，
2: 是不是？
3: 哎，真是个好东西哦，怪不得你说都是给那些重要人物用的。
2: 嗯，
3: 我这辈子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哦。我真的要感谢你，感谢健康全球哥，感谢你老师哦。
2: 所以说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纯天然的，咱们这罗马丹，我告诉你啊，可以说临床的口碑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在2年前向你们南方地区搞过一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罗马丹的这个推荐活动，当时很多人用上了之后，哎呦，都来打电话，这个口碑是特别好的，这效果都不错。

0: 且大家伙反馈这个效果呀，也符合咱们罗麻丹的真实的临床的数据。一般三个月左右，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个转折点。
1: 嗯，
0: 啊，指标呢三个月左右就基本稳定了，而且平时用的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这个药量几乎都会不停的减少，非常非常好。
1: 哎，真的，我呢用了三个月啊，血压的基本上啊高压140了，低压80了、
0: 嗯。你看多好。
1: 而且吧，一天一片的降油药啊，哎，就啥事啊都没有了。
0: 啊，降到一天一片了，
1: 哎、
0: 好啊。
1: 哎，以前嘛吃一种药好像都下不来。
0: 对。
1: 现在可好了。
0: 是吧？原来是联合用药、
1: 哎，
0: 现在这个三个月之后就降到一片了，非常好啊，140、80这个血压、
1: 嗯、
0: 完全正常。为什么呢？就传统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都是降压药越吃越多。怎么用上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降压药反而越吃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麻丹，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叫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药物成分起到降压的，它是通过它的药物成分来提升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你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我说过三个地方，一个颈主动脉窦，还有一个是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弓，在一个肾脏的肾上腺素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己调节血压的功能区啊。那么这个罗麻丹是恢复这三个功能区的功能，然后起到自主调理血压的作用，三级的高血压变成二级的，二级变成一级的。当然了，你慢慢的这种恢复本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是咱们十几二十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顽固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我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了，是吧？基本上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一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正常就能够恢复了啊。
1: 哦，行，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听你的
0: 啊。
1: 哥，我一会儿啊再打电话，再补上半年了。哎，就定一年的量嘛。
0: 对，再补半年的就是一年的量了。嗯、
1: 哎，对对对，这个梁老师啊，我呢还有多发性的腔梗呢、
0: 哦，
1: 还有鼻涕这毛病哦，就是总是头痛啊，痛起来啊就这个头哦想撞墙。
0: 哦。
1: 吃点止痛片啊，好像都不好使，都不管用哦。
0: 嗯、
1: 哦。在家嘛哪也不敢去，就呢怕啥呢？怕特别的这个脑袋啊痛啊。犯病啊，你说我这个罗麻丹哎好使吧，
0: 用这个罗麻丹对这个头疼和这腔梗那个现象有没有作用，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实际上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
1: 哦，
0: 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你更应该用了。罗麻丹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罗麻丹里头啊，我曾经讲过它有一味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叫天麻素，这个天麻素啊，它就可以恢复我们大脑皮质的兴奋，它还具有什么呢？镇静啊、安眠呢、啊、镇痛啊、中枢抑制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流量，缓解我们大脑血管痉挛的这个作用，恢复我们脑供血不足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头疼、神经衰弱呀、偏头痛啊等等，我告诉你啊，它还有这个连带的作用。你要有这个现象的话，用上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你这个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你要想不头疼的话、
1: 哦、
0: 我告诉你，你不用多一个月左右，你的头疼就不见了，然后你通过一年的调整、
1: 哦、
0: 血压逐渐稳定了，你这个头疼以后就根本就不会再犯了啊，放心吧。
1: 哦哦，
0: 非常适合。
1: 哦，梁老师啊，那听你这么一说，那太好了哦、
0: 啊，
1: 真的要谢谢你，梁老师。
0: 好，
1: 这回呢，我心里要有底了。这两天呢，你们就给我送过来，我急着要用了哦。
0: 着急用、啊，
1: 好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呢，你跟导播备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尽快的先给您送，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
1: 好，
0: 咱们聊到这儿。
1: 那谢谢梁老师哦。
0: 哎，
1: 我就急着在家等待了哦，好吧。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哦，好的，谢谢梁老师。好，再见啊、
2: 哦。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

0: 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我想报名订购一个8年的，我今天早上吧，刚把钱给凑够了。
2: 哦，
3: 你就直接搁这里头给我报上呗。
2: 哦，直接要订半年的量是吧？
3: 哎，是是是。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3: 只有健康全期后才能买着，剩下都出口了。
2: 啊，
3: 那这个产品一定是错不了。
2: 哦，
3: 所以昨天我就想问问哈，我能不能试试这个量能不能够？
2: 哦，这样是吧？啊，我听得出来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新朋友。新朋友呢，咱们有所担心，这是对的。我觉得我应该赞扬你，应该表扬你。这个咱们对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先打一个问号，这是对的。而且呢，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事儿啊，确实啊，活动就剩下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了。你过这两天，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研发的专门给重要级人物使用的，不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产量特别少。咱们这次这个健康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只有10000盒，而且这10000盒只专供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其他任何渠道我告诉你完全没有。你这样，你适合不适合呢？够不够用呢？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个我得高血压能有15-16年了
2: 啊，
3: 吃那个绿沙檀甲青绿赛芹片
2: 啊，青绿赛芹片，嗯，
3: 还有那个美洛托尔缓释片，
2: 那叫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啊？美托洛尔吧？
3: 啊，哎，美托洛尔，
2: 哎，对对，很常见的药物。
3: 结果那吃完药吧，血压能控制在165-90左右这样吧。
2: 那不行啊，那也高啊。你这两个药，对，你这俩药吃多长时间了？你跟我说说。
3: 这个美托洛尔呢，这一晃啊吃了有2年多了。
2: 哦，
3: 后来这血压还是有点高，结果去诊所呢，大夫又给我加了一个绿沙藤甲青绿赛芹片
2: 啊，青绿赛芹片，这大夫又给你加上了。
3: 那这个也吃了有1年多了
2: 啊，联合用药是将近1年多了，然后之前光吃这个美托洛尔来着，是吧？
3: 对。
2: 哎呀，这俩药你要用的话，你检查过你肾功没有？
3: 检查过，肾功能是不太好
2: 啊，
3: 身上的话有浮肿，
2: 有浮肿啊。
3: 对，这家伙也坑，胳膊腿都肿的不能回弯的。
2: 哎呦，
3: 哎呀，尿蛋白也有一个加号了，
2: 嗯，
3: 肌酐是200多。
2: 哦，肌酐都200多了，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尽管这么联合用药啊，你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临床常用的办法。但是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你这个肾功能会越来越严重的，肾功能越来越不好的、
3: 哦、
2: 啊，因为你这个已经是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的疾病了。
3: 是。
2: 那你吃的这俩药呢？啊，一个是利尿的，比如说你有浮肿，用点利尿药倒没啥问题。另外一个是抑制我们肾上素分泌的药物。你实际上这俩药物呢，你看是起降压作用，但是都给我们的肾脏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而且你本身肾脏由于高血压的问题就已经有损伤了，你再通过这两种药物再加重它的负担的话，而且你吃的时间又这么长，你的肾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说你这是肾功而不是肾脏的功能，和咱们理解的是两回事儿啊。要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充其量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也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肾功要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要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真就建议你，咱们这么好的机会你真别错过了啊！我建议你把这个罗麻丹你真得给它用上了啊，因为这个罗麻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人体调控血压本能的一个方剂，它不是药物，它不是靠这个药物成分来降低血压的，它是恢复我们这个调控血压的本能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并发有肾脏的问题了吗？它还可以双向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分泌，调节到一定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的，而且反过来对我们肾脏的功能还有一种保护的作用。

0: 你呢？我告诉你啊，我建议你呢，可以起定多少呢？半年左右的量，然后你用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个月通过罗麻丹使用的特别好的话，血压调控的平稳的话，你浮肿的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的，啊，明显的
1: 哦，
0: 一个缓解。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如果浮肿下来了，血压也是很平稳的话，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美托洛尔慢慢的给我减量，到最后给我停下来，啊，然后你或者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帮你调整一下你的用量，
1: 哎，
0: 然
1: 大
0: 后
1: 哥。
0: 服用3个月罗麻丹到6个月，就半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多说一点吧，就6个月左右吧，你的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恢复，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可以再验一下你的肾功，应该指标都应该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胳膊腿儿啊这种浮肿的现象应该完全会消失的，那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更加的平稳。
1: 哎呀，那
0: 对，半年啊，我就多说了，你的情况，
1: 行
0: 我说实
1: 行行，
0: 话啊，应该是并发到这个肾脏疾病，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半年，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一下子咱们就想给它去根儿的话，你给我用到一年才好呢。啊，一年之后我就完全放心了，你就完全可以恢复。自主的这种本能，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了，到那个时候，什么肾功能损伤完全都没问题的，都会完全的恢复啊！听
1: 啊，
0: 懂了
1: 行，
0: 吗？
1: 那我听你的，
0: 啊，
1: 那什么，那我就是盯一年的量，
0: 一年的量，我跟你说，一年是最保靠的一种方法了啊！半
1: 啊，
0: 年
1: 对
0: 呢，
1: 对对，
0: 对，有的人半年会恢复这个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你要是保守点的话，一年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啊！
1: 行行行。
0: 啊，抓紧时间吧。
1: 哎，那梁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呗，我怕要订不到的话，别再没货了。
0: 你这个担心还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
1: 哦，
0: 这个库存呢，确实剩的不多了。如果你这次订不着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给老百姓使用的，给这个特殊人士专供的。你这样吧，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想办法，我肯定让你订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让我们的导播和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你把这个名给你定上，然后呢，配送呢尽量的提前一点，让你赶快先用上，好不好？啊，赶快把
1: 哎，
0: 降
1: 太
0: 压药先
1: 好了，
0: 减下来啊，
1: 太谢谢梁老师
0: 好
1: 了。
0: 吧？啊，
1: 那
0: 赶
1: 好
0: 快
1: 嘞，
0: 把
1: 好
0: 这
1: 嘞。
0: 降压药减下来，就再吃的话，这肾功能就彻底的完蛋了，听懂了
1: 对，
0: 吗？
1: 这肾可是大事。
0: 对，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嘞，好
0: 再
1: 嘞。
0: 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专司上层人士身体养护长达半个世纪。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地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万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数量不多，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 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0: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5: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
10: 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5: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10: 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5: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10: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5: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10: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5: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10: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5: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10: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5: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10: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5: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1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我得先跟您反映个事儿啊。
0: 上来就反映问题。
2: 这个是必须得马上跟您反馈的
0: 啊，
2: 因为这两天我们报名罗麻丹的家人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因为我们总数限量了，个人没有限量，每个人至少都是5-6盒的订，我非常担心这个量不够啊。
0: 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嗯，
0: 而且大家伙儿得这么多的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凡事它有两面性嘛，是吧？你说它是好事吧，说明什么？
2: 重视。
0: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2: 对。
0: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2: 对，随时。
0: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2: 嗯，
0: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极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2: 是的，
0: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 它也是走出口的。
2: 对，国外之间。

0: 那就定了。
1: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马单，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0: 得3年了呗。
1: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0: 对，
1: 是
0: 所以
1: 吧？
0: 说大家抢是好事儿，是因为
1: 好
0: 重
1: 事儿，
0: 视。
1: 对。
0: 那不好的事儿呢？
1: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万盒，
0: 太少了。
1: 南北划分各5000，
0: 对，
1: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0: 嗯，
1: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0: 对，
1: 是不
0: 所
1: 是？
0: 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1: 对呀，啊，都
0: 个
1: 想
0: 体
1: 订
0: 订
1: 啊。
0: 量多，
1: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儿，我也做不了这主。
0: 嗯，
1: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0: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 啊，
1: 对
0: 对
1: 呀，啊，
0: 不
1: 你
0: 对？
1: 拿
0: 有
1: 到了
0: 保障，
1: 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
0: 有
1: 呗。
0: 保障了。
1: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
0: 嗯，
1: 咱们这个罗马丹的。
0: 价也高。
1: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0: 对，
1: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三千
0: 嗯，
1: 多块钱比，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0: 是
1: 了，
0: 的，
1: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0: 嗯，
1: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
0: 嗯，
1: 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0: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1: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
0: 所以说，好东西啊，咱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靠的都是抢，
1: 靠的是抢，
0: 当
1: 是
0: 仁
1: 吧？
0: 不让。
1: 对，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呀，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效果好，
0: 嗯，
1: 竟是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
0: 嗯。
1: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0: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1: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0: 嗯，
1: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马丹。
0: 官方出来的，
1: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马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
0: 嗯。
1: 只有正品的罗马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才可以防治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
1: 对，
0: 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1: 对，
0: 别的地方没有。
1: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0: 对，
1: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0: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间，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很
1: 对，
0: 危险。
1: 它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它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它里面把西药加里头了，
0: 对呀，
1: 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
0: 嗯。
1: 大家伙。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儿，今天要跟大家伙说，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1万盒吗？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呀留给更需要的人，
0: 太好了，给大伙儿提个醒儿。
1: 是吧？我强调一下，3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3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0: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3类人群呢？
1: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3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已经确诊了的，属于3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0: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1: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0: 哦，
1: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吧，
0: 哦，最
1: 分
0: 危
1: 析一
0: 险
1: 下。
0: 的。
1: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0: 多少？
1: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

0: 之间。
1: 哦，
0: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1: 那要是50，就是临界了，
0: 临界值，
1: 危险了。
0: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1: 哦，
0: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1: 嗯，
0: 血管的痉挛，甚至血管的破裂，
1: 嗯，
0: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0: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1: 嗯、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的，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1: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喊带他走呢？
0: 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十多年了，
1: 嗯，
0: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1: 嗯，
0: 高压150，低压才60，
1: 差了那么多，差
0: 压差多大吧？
1: 90
0: 啊，这是
1: 哇！
0: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哈，这个女人呢、啊，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1: 啊。那国外确实比较乱套，
0: 是吧？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她这个爱人，她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她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1: 嗯。
0: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他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他受得了啊？
1: 对，崩溃了。
0: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她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1: 嗯，血压飙升了。
0: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他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他妻子他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1: 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0: 对，确实是他这个是个导火索。
1: 对，
0: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他爱人他丈夫
1: 对自身的健康
0: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
1: 嗯、
0: 进行解决。他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说明什么？
1: 血管硬，
0: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它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啊？
1: 对呀、啊。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它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
1: 嗯，
0: 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1: 对。
0: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1: 哎，老师，
0: 嗯，
1: 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0: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1: 这事儿就不能有？
0: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
1: 嗯。
0: 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
1: 嗯，
0: 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
1: 嗯，
0: 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
1: 对，
0: 完全不能，
1: 完全不能。
0: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理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0: 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1: 对呀，
0: 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1: 没错，
0: 对呀，
1: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
0: 用上。
1: 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会慢慢给你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左右。
0: 嗯。
1: 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会给你升上来，
0: 对，
1: 这叫自主调节，保证你的压差慢慢的3到6个月能够恢复到正常值40个毫米汞柱之内，
0: 嗯，
1: 非常的智能，
0: 咱们非常智能的罗麻丹啊，朋友们，脉压差大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咱再晚点别说6个月了，可能3个月咱都拿不到了，抢定电话我再给大伙报一遍，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没错，这是第一类人群。
0: 嗯，
1: 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高血压的同时，身上还有糖尿病，
0: 嗯，
1: 或者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心脏方面多种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
0: 就是说，我们身上不只有高血压一种病，
1: 对，
0: 连带着还有其他病的朋友。
1: 第二类人群必须要用，为什么？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这个我一说大家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高血压它毕竟只是一种高危因素，
0: 嗯，
1: 如果我们单纯就是血压高的话，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你只要一对一的去处理就行了，
0: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用点这个临床的一些降压药，你给它降下来就行了，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身上已经合并出了多种的高危的因素的话，那就变成一对多了，
0: 对，
1: 就不是一对一了，那这个时候处理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0: 当然了，身中有一只老虎就很难对付了，两只大老虎一起祸害更难对付，
1: 对呀，啊，有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不只是两只老虎啊，
0: 更多呀，
1: 对呀，啊，3只4只的老虎啊，所以说静师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0: 嗯，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组织器官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高血压只是一只大老虎，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器官都已经有明确的伤害了，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又是糖尿病的人群，又是这个高脂血症的人群，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0: 是的，
1: 对我们的脏腑器官的损伤是不是就更加的加倍了，
0: 嗯，
1: 那就不是1+1=2了，那可能1+1=5了，那就一定会加速我们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的这个风险，
0: 嗯，
1: 我说到这儿啊，静时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们上次2年多前不是在北京和上海搞过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吗，
0: 嗯，
1: 当时就是北京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老兵啊，打过大鼻子的，
0: 那可是功臣啊，
1: 功臣呐，啊，就是他姑娘听到咱们节目了，
0: 嗯，
1: 然后对咱们健康全球会这个平台比较信任，老爷子就是一身的毛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全都有了，而且呢据说还得过一次这个严重的脑梗，当时这个老爷子啊脾气特别的倔，特别的犟，他姑娘说的咱们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吧，老爷子不听话，说什么呢，说我革命一辈子了，我上医院一分钱都不用花的，你花那冤枉钱你买它干啥呀，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呢，
0: 对，这样的人物看病都不花钱，
1: 都不花钱，
0: 全额报销，
1: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他姑娘跟他说了，说的健康全球购这款产品它不一样，这款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专门研发的，
0: 嗯，
1: 而且是给一些重要级的人物专门特供的产品，
0: 嗯，
1: 尤其是提到谁了呢，啊，提到这老爷子之前的一位老首长了，
0: 啊，
1: 咱名字不说
0: 了，首长在用，
1: 说你这老首长都在用这款产品你就别不信了，老爷子一听说这事儿啊一下子就相信了，因为事后呢据说这老爷子还见过他以前那位老首长，
0: 嗯，
1: 这位老首长为什么跟他特别亲切呢，啊，就是回来的时候他的勋章是这位老首长亲自给他授的勋，
0: 哦，
1: 所以说他听说哎呦老首长都在用专门研发的给这个特殊人物用的产品，然后他就相信了，
0: 嗯，
1: 相信了还要求证，
0: 嗯，
1: 让谁呢，让他姑娘在特殊的渠道包括一些特殊的网上进行查询，一查之后还真是这样， 季老先生带领

0: 老首长们一起努力，就把这个山头彻底的拿下了，上下必须同意。
1: 对，
0: 而且这个武器必须要好使，所以说老爷子特别有信心，半年的时间就一直按时按点的用咱们这个罗马丹。
1: 嗯，这个军人的气质、啊、
0: 哎，你看看，而且这半年下来，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老爷子血压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之前啊老爷子一直吃三种的降压药呢，半年之后降压药一天就吃一款，就吃一片
1: 嗯，
0: 长效的就可以了、嗯，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
1: 嗯，
0: 这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嗯、
0: 把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就彻底给打下来了。
1: 但你看老爷子非常有趣有意思啊，
0: 哎，特别幽默哈。
1: 对，关键是呢这份信念，这份信心，如果大伙儿也有这份信心的话，啥病都不是事儿啊。
0: 没错，
1: 攻下他。
0: 对，我觉得这一点老爷子是值得大家伙学习的。
1: 嗯，
0: 人家有这个信念，
1: 是
0: 是吧，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没有攻克不了的这个山头、
1: 嗯、
0: 没有拿不下的这个疾病、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算一算快三年了吧，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压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挺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
1: 你看啊，用半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血压三年都不升高了、
0: 啊、
1: 没有反复，
0: 没反复，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并发症。
0: 对，
1: 很意外啊。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静时，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这六个月老爷子每天都特别有信心的在坚持使用咱们的罗马丹，
1: 军人作风。
0: 对，这六个月的使用它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相当于是通过咱们的血压调节剂，通过这个罗马丹恢复了老爷子身体当中三大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阀门啊。
1: 嗯，
0: 血压调节的本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时，我们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你说再不济再不济用个五年八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三年五年的吧。
1: 那当然了，
0: 是是
1: 能用十年八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马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群，
0: 没错、嗯、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三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
1: 嗯，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
1: 嗯、
0: 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5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压高的话牙都
1: 牙都不拔。
0: 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嘛。
1: 嗯，
0: 我就曾经抢救过一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第二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
1: 嗯，
0: 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三级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二犯的情况了。这二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静时，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1: 像喷泉一样。
0: 对，如果说是二级或者是一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它不是喷射式的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1: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啊。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对啊，
0: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巴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1: 堵满了，
0: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

0: 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1: 但是血压那么高，他能开颅吗？
0: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他控制下来，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静止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1米多高，
1: 哇，
0: 就我们用这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1: 这压力可不小啊。
0: 对啊，1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它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1: 三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1: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0: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1: 哦，
0: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1: 是，
0: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3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上的药物。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因为我说过，血压自主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1: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0: 你看看啊，静石，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3个不同的位置，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我们3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3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1: 联合用药的结果，
0: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1: 还没有副作用。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3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
0: 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对吧？
1: 稳住。
0: 对，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特别到位。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3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佛的
1: 手掌心呢。
0: 对，
1: 是是，
0: 没错，
1: 把高压拿捏得死死的。
0: 对，而且我讲到这儿，竟是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得像朋友一样。老爷子就属于三级的高血压。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1: 多少？
0: 220。
1: 那么高啊。
0: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的，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1: 哎呦喂，
0: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1: 吓坏了。
0: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常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了。
1: 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

0: 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了。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嗯，那不紧张吗？
0: 对呀，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是啊，
1: 吧？
0: 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了都将近2万多片的降压药了，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万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了。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呀。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服服帖帖的。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就说，说老
1: 啊，
0: 爷子说我不信，
1: 挺犟个人
0: 啊，
1: 儿。
0: 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啊！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这样，头3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个钱我给你出。但是3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3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呀，啊，你得给我
1: 就
0: 补回来。
1: 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3大血压调节的本能。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
1: 服没？
0: 了，服了。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到3月就服了，服服帖帖的。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1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1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那血压是值在那儿？
0: 对呀，啊，但是这1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啊，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魂将将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是早晨3、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1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一觉睡到个6、7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罗麻丹在2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啊，那都快3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
1: 啊，
0: 24盒一年的用量，
1: 嗯，
0: 用完一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3级高血压，现在。他这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3个月减一种，3个月减一种，
1: 哦，
0: 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3期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那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筐、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啊。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 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
1: 嗯，
0: 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三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三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罗麻丹，
1: 嗯，
0: 如果你不是这三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给这三类人群吧。
1: 是
0: 的，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是吧？本身就10000盒，
1: 嗯，
0: 南北来分，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盘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4: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3: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4: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4: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4: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先河，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 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

0: 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马丹了。
2: 已经报名了。
3: 定了半年的这个用量。
2: 半年的啊。
3: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少，就用了3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2: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马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3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3: 哎，买不足了。
2: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吧，一般来讲你都找不着，而且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你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说过，在节目当中提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的，是给谁研发的？我告诉你，是给些重要人物研发的，咱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上。不是说是有这个等级之分，有阶级之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产量特别少，所以说没办法普及。然后呢，每年可能余分那点量啊，还得供国外，还得这个出口。你看国外现在很多的这个皇室啊、贵族啊，你看都在用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控制血压，这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你记住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你也找了，后来根本买不着吧？
3: 对。
2: 未经授权你根本买不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京东啊、什么天猫，你找，你根本就找不着。你就算是偶尔能看着一些小道的一些渠道你看着的话，我告诉你那也都是假冒的，不可信啊，一定有授权的。
3: 是呀，对呀，然后算你讲的对，所以呢我也不敢买。
2: 不敢买，对。
3: 这个我虽然用了3个月啊，效果呢可挺好的。
2: 是吧？
3: 我今年呢也有69岁了啊。这个高血压呢也10年多了，最开始呢我就不吃药，后来呢这个岁数啊今年大了就开始吃药了，到后来呢这个吃了好像有几种降药用了，好像啊都不管用，这个血压经常呢高压是150，低压都是100呢，这个每天下午啊到了3、4点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啊迷糊啊，脑袋就像个扣着大帽子一样的，这像绳子拴住似的，而且吧我这个脖子啊还硬邦邦的，硬乎乎的，但是啊我吃完这个罗马丹以后吧，第二天下午啊我头晕啊迷糊的情况啊就减轻了，
2: 减轻了，
3: 脑袋啊好像不像那么紧了哦。
2: 哎，
3: 以前哦这个身上就像背个大石头一样的，这石头啊现在啊哎没有了，
2: 没有了，
3: 身上也轻松点了。
2: 你这起效我跟你讲啊，你看多快，你用上第二天这头晕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我告诉你啊，说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错啊，不错。
3: 我呢这个不瞒你说，我以为呢刚开始用以为呢还是巧合呢
2: 啊，
3: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啊叫我可睡得踏实了
2: 啊，
3: 而且早上起来吧，哎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心跳的也没有以前那么蹦蹦蹦的乱跳了
2: 啊，
3: 这个我想呢再坚持呢用这个2天嘛看看吧，
2: 嗯，
3: 哎结果啊一天比一天这个舒服了，
2: 是不是？
3: 哎，真是个好东西哦，怪不得你说就是给那些重要人物用的，我这辈子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哦，我真的要感谢你，感谢健康全球哥哦，感谢你老师哦。
2: 所以说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纯天然的，咱们这罗马丹，我告诉你啊，可以说临床的口碑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在2年前向你们南方地区搞过一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罗马丹的这个推荐活动，当时很多人用上了之后，哎呦，都来打电话，这个口碑是特别好的，这效果都不错，而且大家伙反馈这个效果呀，也符合咱们罗马丹的真实的临床的数据。一般3个月左右，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个转折点，指标呢3个月左右就基本稳定了，而且平时用的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这个药量几乎都会不停的减少，非常非常好。
3: 哎，真的，我呢用了3个月啊，血压就基本上啊高压140了，低压80了。
2: 你看多好。
3: 而且吧，一批一批的降药药啊， 就啥事啊都没有了
2: 啊，降到一天一片了。好啊，
3: 哎。

0: 以前呢吃一种药好像呢都下不来，
1: 对，
0: 现在可好了，
1: 是吧？原来是联合用药，现在这个三个月之后就降到一片了，非常好啊，140/80这个血压完全正常。为什么呢？就传统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都是降压药越吃越多，怎么用上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降压药反而越吃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麻丹，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叫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药物成分起到压降压的，它是通过它的药物成分来提升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你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我说过三个地方，一个颈动脉窦，还有一个是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弓，再一个肾脏的肾上腺素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己调节血压的功能区啊。那么这个罗麻丹是恢复这三个功能区的功能，然后起到自主调理血压的作用，三级的高血压变成二级的，二级变成一级的。当然了，你慢慢的这种恢复，本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是咱们十几二十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顽固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我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了，是吧？基本上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一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正常就能够恢复了啊。
0: 哦，行，那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听你的
1: 啊，
0: 这个我一会啊再打电话再补上半年了
1: 啊。
0: 哎，就定一年的量吗？
1: 对，再补半年的就是一年的量了、
0: 哎，对对对，这个梁老师啊，我呢还有多发性的腔梗呢，还有闭气这毛病哦，就是总是头痛啊，痛起来啊就这个头哦想撞墙，吃点止痛片啊好像都不好使，都不管用哦。在家嘛哪也不敢去，就呢怕啥呢？怕特别的这个脑袋啊痛啊犯病啊。你说我这个罗麻丹哎好使吧？
1: 用这个罗麻丹对这个头疼和这腔梗那个现象有没有作用？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实际上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你更应该用了。罗麻丹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罗麻丹里头啊，我曾经讲过，它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叫天麻素。这个天麻素啊，它就可以恢复我们大脑皮质的兴奋，它还具有什么呢？镇静啊、安眠啊、镇痛啊、中枢抑制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流量，缓解我们大脑血管痉挛的这个作用，恢复我们脑供血不足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头疼、神经衰弱呀、偏头痛啊等等，我告诉你啊，它还有这个连带的作用。你要有这个现象的话，用上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你这个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你要想不头疼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用多，一个月左右你的头疼就不见了，然后你通过一年的调整，血压逐渐稳定了，你这个头疼以后就根本就不会再犯了啊！放心吧。
0: 哦哦，
1: 非常适合。
0: 哦，梁老师 啊，那听你这么一说，那太好了哦！
1: 啊、
0: 真的要谢谢你，梁老师。
1: 好，
0: 这回呢，我心里有底了。这两天呢，你们就给我送过来，我急着要用了哦。
1: 着急用、
0: 好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呢，你跟导播备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尽快的先给您送，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好,
0: 好，
1: 咱们聊到这儿。
0: 那谢谢梁老师哦，
1: 哎，好，
0: 我就急着在家等待了哦，好吧？
1: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哦，好的，谢谢梁老师，好，再见啊、
2: 哦。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0: 报时间。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梁老师，我想报名定高一个八年的，我今天早上吧，刚把钱都凑够了。
2: 啊、
3: 哦，你就直接搁这里头给我报上呗。
2: 哦，直接要定半年的量是吧？
3: 哎，是是是。
2: 为什么这么着急呀、啊？
3: 只有健康全期后才能买着，剩下都出口了。
2: 啊，
3: 那这个产品一定是错不了。
2: 哦。
3: 所以昨天我就想问问哈。
2: 啊。
3: 我能不能试试这个量能不能够？
2: 哦，这样是吧？啊，我听得出来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新朋友、
3: 嗯。
2: 新朋友呢，咱们有所担心，这是对的。我觉得我应该赞扬你，应该表扬你。这个咱们对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先打一个问号，这是对的。而且呢，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事儿啊，确实啊，活动就剩下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了。你过这两天，
3: 哦、
2: 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研发的专门给重要级人物使用的，不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产量特别少。咱们这次这个健康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万盒，而且这一万盒只专供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其他任何渠道我告诉你完全没有。你这样你适合不适合呢？够不够用呢？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嗯，
3: 那个我得高血压能有十五六年了
2: 啊，
3: 吃那个绿沙檀甲青绿赛琴片
2: 啊，青绿赛琴片，嗯，
3: 还有那个美洛托尔缓释片，
2: 那叫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啊？美托洛尔吧？
3: 啊，哎、美托洛尔，
2: 哎，对对，很常见的药物。
3: 对，结果那吃完药吧，血压能控制在165-90左右这样吧。
2: 那不行啊，那也高啊。你这两个药，对，你这俩药吃多长时间了？你跟我说说。
3: 这个美托洛尔呢，这一晃啊吃了有两年多了。
2: 哦，
3: 后来这血压还是有点高，结果去诊所呢，这大夫又给我加了一个绿沙檀甲青绿赛琴片
2: 啊。青绿赛琴片这大夫又给你加上了。
3: 那这个也吃了有一年多了
2: 啊，联合用药是将近一年多了，然后之前光吃这个美托洛尔来着，是吧？
3: 对。
2: 哎呀，这俩药你要用的话，你检查过你肾功没有？
3: 检查过，肾功能是不太好
2: 啊。
3: 身上的话有浮肿，
2: 有浮肿啊。
3: 对，这家伙也一个坑，胳膊腿都肿的不能回弯的。
2: 哎呦，
3: 哎呀，尿蛋白也有一个加号了。
2: 嗯，
3: 肌酐是200多。
2: 哦，肌酐都200多了，嗯，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尽管这么联合用药啊，你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临床常用的办法。但是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你这个肾功能会越来越严重的，肾功能越来越不好的、
3: 哦、
2: 啊，因为你这个已经是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的疾病了。
3: 是。
2: 那你吃的这俩药呢？啊，一个是利尿的，比如说你有浮肿，用点利尿药倒没啥问题。
3: 嗯。
2: 另外一个是抑制我们肾上素分泌的药物。你实际上这俩药物呢，你看是起降压作用，但是都给我们的肾脏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而且你吃的时间又这么长，你的肾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说你的是肾功而不是肾，而且你吃的时间又这么长，你的肾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说你的是肾功而不是肾脏的功能，和咱们理解的是两回事啊。要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充其量咱们这么大岁数了也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肾功要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要命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真就建议你，咱们这么好的机会你真别错过了啊！我建议你把这个罗麻丹你真得给它用上了啊，因为这个罗麻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人体调控血压本能的一个方剂，它不是药物，它不是靠这个药物成分来降低血压的，它是恢复我们这个调控血压的本能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并发有肾脏的问题了吗？它还可以双向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分泌，调节到一定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的，而且反过来对我们肾脏的功能还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我建议你呢可以起定多少呢，半年左右的量，然后你用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个月通过罗麻丹使用的特别好的话，血压调控的平稳的话，你浮肿的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的，啊，明显的一个缓解。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如果浮肿下来了，血压也是很平稳的话，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美托洛尔慢慢的给我减量，到最后给我停下来，啊。然后你或者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到那时候。

0: 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帮你调整一下你的用量，然后服用三个月罗麻丹到六个月，就半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多说一点吧，就六个月左右吧，你的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恢复，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可以再验一下你的肾功，应该指标都应该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胳膊腿啊这种浮肿的现象应该完全会消失的，那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更加的平稳。对，嗯，半年啊，我就多说了，你的情况我说实话啊，嗯，应该是并发到这个肾脏疾病，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半年，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一下子咱们就想给它去根的话，你给我用到一年才好呢，啊，一年之后我就完全放心了，你就完全可以恢复自主的这种本能，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了，到那个时候什么肾功能损伤完全都没问题的，都会完全的恢复啊。
1: 啊，行，那我就一个，
0: 啊，
1: 那什么，那我就是盯一年的量，
0: 一年的量，我跟你说，一年是最保靠的一种方法了啊。半年呢，
1: 啊，对，
0: 有的人半年会恢复这个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你要是保守点的话，一年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啊。
1: 行，
0: 嗯啊，抓紧时间吧。
1: 哎，那梁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呗，我怕要订不到的话，别再没货了。
0: 嗯，你这个担心还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这个库存呢，确实剩的不多了。如果你这次订不着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给老百姓使用的，给这个特殊人士专供的。你这样吧，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想办法，我肯定让你订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让我们的导播和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你把这个名给你订上，然后呢，配送呢尽量的提前一点，让你赶快先用上，好不好啊？赶快把降压药先减下来，
1: 哎，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吧啊，赶快把这降压药减下来，就再吃的话，这肾功能就彻底的完蛋了，听懂了吗？
1: 对，这肾可是大事。
0: 对，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专司上层人士身体养护长达半个世纪，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三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六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数量不多，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

0: 你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4: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3: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4: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4: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4: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6: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啊，
8: 嗯，
5: 我得先跟您反映个事儿啊。
8: 上来就反映问题。
5: 这个是必须得马上跟您反馈的
8: 啊，
5: 因为这两天我们报名罗麻丹的家人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8: 嗯，
5: 而且因为我们总数限量了，个人没有限量，每个人至少都是5-6盒5-6盒的订，我非常担心这个量不够啊。
8: 嗯，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5: 嗯，
8: 而且大家伙儿得这么多的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
5: 嗯，
8: 凡事它有两面性嘛，是吧？
5: 嗯，
8: 你说它是好事吧，说明什么？
5: 嗯，重视。
8: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
5: 嗯，
8: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5: 对，
8: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5: 对，随时，
8: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5: 嗯，
8: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极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
5: 嗯，
8: 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5: 是的，
8: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它也是走出口的。
5: 对，国外直接就定了。
8: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
5: 嗯，
8: 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麻丹，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5: 得3年了呗。
8: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
5: 嗯，哦，
8: 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5: 对，
8: 是吧？
5: 所以说大家抢是好事，是因为重视。
8: 对，
5: 那不好的事儿呢？
8: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 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0000盒，
5: 太少了，
8: 南北划分各5000。
5: 对，
8: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5: 嗯，
8: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5: 对，
8: 是不是？
5: 所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8: 对呀、啊，都想订啊，
5: 订量多，
8: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我也做不了这主，
5: 嗯，
8: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5: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啊，
8: 对呀、
5: 啊，对不对？
8: 你拿到了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呗，
5: 有保障了。
8: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
5: 嗯
8: 咱们这个罗马丹的、
5: 价也高，
8: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5: 对，
8: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3000多块钱比、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5: 是的，
8: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5: 嗯。
8: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
5: 嗯，
8: 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5: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8: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
5: 所以说好东西啊，咱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靠的都是抢，
8: 靠的是抢，
5: 当仁不让，
8: 对。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效果好，
5: 嗯，
8: 竟是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
5: 嗯，
8: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5: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8: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5: 嗯，
8: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马丹、
5: 官方出来的，
8: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马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只有正品的罗马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
5: 嗯，
8: 才可以防止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5: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8: 对，
5: 别的地方没有，
8: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5: 对，
8: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5: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间，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8: 对，
5: 很危险，
8: 它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它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它里面把西药加里头，
5: 对呀、
8: 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大家伙、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今天要跟大家伙说，
5: 嗯，
8: 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10000盒吗？
5: 嗯，
8: 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啊留给更需要的人。
5: 太好了，给大伙儿提个醒，
8: 是吧？我强调一下，三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三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5: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三类人群呢？
8: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三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
5: 嗯，
8: 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已经确诊了的属于3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5: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8: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5: 哦，
8: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吧，
5: 最危险的。
8: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
5: 嗯。
8: 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5: 多少？
8: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之间。
5: 哦，
8: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5: 那要是50就是临界了，
8: 临界值，
5: 危险了。
8: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5: 嗯，
8: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马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5: 嗯，
8: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5: 嗯，
8: 血管的痉挛， 甚至血管的破裂。

0: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0: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1: 嗯、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的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1: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还带他走呢？
0: 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十多年了。
1: 嗯，
0: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1: 嗯，
0: 高压150，低压才60，
1: 差了那么多，差
0: 压差多大吧？
1: 90
0: 啊，这是。
1: 哇，
0: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哈，这个女人呢，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1: 啊。那国外确实比较乱套，
0: 是吧？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她这个爱人，她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她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1: 嗯。
0: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她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她受得了啊？
1: 对，崩溃了。
0: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她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1: 嗯，血压飙升了。
0: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他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他妻子他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1: 哎，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0: 对，确实是他这个是个导火索。
1: 对，
0: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他爱人他丈夫
1: 对自身的健康
0: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进行解决。
1: 嗯，
0: 他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说明什么？
1: 血管硬，
0: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他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
1: 对呀。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他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
1: 嗯，
0: 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1: 对。
0: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1: 哎，老师，
0: 嗯，
1: 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0: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1: 这事儿就不能有？
0: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
1: 嗯，
0: 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
1: 嗯，
0: 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
1: 嗯，
0: 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
1: 对，
0: 完全不能，
1: 完全不能。
0: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
1: 嗯，
0: 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1: 你看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0: 对呀。啊，
1: 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0: 没错。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
1: 用上。
0: 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会慢慢给你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

0: 常叫的就可以了。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
1: 嗯，
0: 说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嗯，
0: 把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就彻底给打下来了。
1: 但你看老爷子非常有趣有意思啊，
0: 哎，特别幽默哈。
1: 对，关键是呢这份信念，这份信心，如果大伙儿也有这份信心的话，啥病都不是事儿啊。
0: 没错，
1: 攻下他。
0: 对，我觉得这一点老爷子是值得大家伙学习的。
1: 嗯，
0: 人家有这个信念，
1: 是
0: 是吧，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没有攻克不了的这个山头，
1: 嗯，
0: 没有拿不下的这个疾病，嗯，你知道吗，静石，现在算一算快三年了吧，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压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挺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
1: 你看啊，用半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血压三年都不升高了，
0: 对，啊，
1: 没有反复，
0: 没反复，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并发症。
0: 对，
1: 很意外啊。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静石，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这六个月老爷子每天都特别有信心的在坚持使用咱们的罗马丹，
1: 军人作风。
0: 对，这六个月的使用它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相当于是通过咱们的血压调节剂，通过这个罗马丹，恢复了老爷子身体当中三大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阀门啊。
1: 嗯，
0: 血压调节的本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石，我们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你说再不济用个5年8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3年5年的吧？
1: 那当然了，能用10年8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麻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群，
0: 没错，嗯，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三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
1: 嗯，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
1: 嗯，
0: 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5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压高的话，牙都不拔。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吗？
1: 嗯，
0: 我就曾经抢救过一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第二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
1: 嗯，
0: 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三级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儿，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二犯的情况了。
1: 嗯，
0: 这二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1: 像喷泉一样。
0: 对，如果说是二级或者是一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它不是喷射式的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1: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啊。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对啊，
0: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巴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1: 堵满了，
0: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
1: 嗯，
0: 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1: 但是血压那么高他能开颅吗？
0: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他控制下来，
1: 嗯，
0: 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静石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
1: 嗯，
0: 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

0: 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
1: 哦，
0: 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1米多高。
1: 哇！
0: 就我们用这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1: 这压力可不小啊！
0: 对啊，1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它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1: 三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1: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0: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1: 哦，
0: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
1: 嗯，
0: 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1: 是，
0: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
1: 嗯，
0: 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3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上的药物，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
1: 嗯，
0: 因为我说过，血压自主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1: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
0: 嗯，
1: 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0: 你看看啊，就是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3个不同的位置，
1: 嗯，
0: 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我们3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
1: 嗯，
0: 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3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1: 联合用药的结果，
0: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1: 还没有副作用。
0: 多
1: 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3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
0: 啊，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对吧？
1: 稳住，
0: 对，所以说静时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3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
1: 嗯，
0: 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佛
1: 都手掌心呢，
0: 对，
1: 是是，
0: 没错，
1: 把高压拿捏的死死的，
0: 啊，对。而且我讲到这儿，竟是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
1: 嗯，
0: 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的像朋友一样，
1: 嗯，
0: 老爷子就属于3级的高血压，
1: 嗯，
0: 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
1: 嗯，
0: 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
1: 嗯，
0: 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1: 多少？
0: 220，
1: 那么高啊！
0: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呢，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1: 哎呦喂，
0: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1: 吓坏了，
0: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
1: 嗯，
0: 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长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了。
1: 说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嗯，那不紧张吗？
0: 对呀，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了，是啊。 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的都将近20000多片的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0000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
1: 了。嗯，
0: 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啊，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说说老爷子说我不信、
1: 啊、挺犟个人
0: 啊。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啊。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
1: 嗯，
0: 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头3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个钱我给你出，但是3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3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呀、啊，你得给我补回来。
1: 就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3大血压调节的本能。
1: 嗯，
0: 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啊，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了
1: 没？
0: 服了。而且我告诉你，竟是不到3月就服了。服服帖帖。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1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啊，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1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嗯，那血压是值在那儿。
0: 对呀、啊、但是这1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啊，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魂降降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是早晨3、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1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
1: 嗯，
0: 一觉睡到个6、7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罗麻丹在2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啊、那都快3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
1: 啊，
0: 24盒1年的用量。
1: 嗯，
0: 用完1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3级高血压，现在他的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3个月减一种，3个月减一种、
1: 哦、
0: 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3期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的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啊，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框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
1: 嗯，
0: 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啊。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
1: 嗯，
0: 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3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 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

0: 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三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罗麻丹，
1: 嗯，
0: 如果你不是这三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
1: 吧，让
0: 给这三类人群吧，
1: 是
0: 的，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本身就10000盒，
1: 嗯，
0: 南北来分，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盘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4: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3: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4: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3: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4: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3: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4: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3: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4: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亲和，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马丹了。

0: 不报名
1: 了，半年的这个用量，
0: 半年的啊。
1: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早，就用了三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0: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马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三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1: 哎，买不足了。
0: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吧，一般来讲你都找不着，而且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你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说过，在节目当中提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研发的，是给谁研发的？我告诉你，是给些重要人物研发的，咱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上。不是说是有这个等级之分，有阶级之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产量特别少，所以说没办法普及。然后呢，每年可能余分那点量啊，还得供国外，还得这个出口。你看国外现在很多的这个皇室啊、贵族啊，你看都在用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控制血压，这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你记住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你也找了，后来根本买不着吧？
1: 对。
0: 未经授权你根本买不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京东啊、什么天猫，你找你根本就找不着。你就算是偶尔能看到一些小道的一些渠道你看到的话，我告诉你那也都是假冒的，不可信啊，一定有授权的。
1: 是呀，对呀，然后算你讲的对，所以呢我也不敢买，
0: 不敢买。对，
1: 这个我虽然用了三个月啊，效果呢可挺好的，
0: 是吧？
1: 我今年呢也有69岁了啊。
0: 嗯，
1: 这个高血压呢也是年多了。
0: 嗯，
1: 最开始呢我就不吃药，后来呢这个岁数啊今年大了就开始吃药了。
0: 哦，
1: 到后来呢这个吃了好像有几种降药用了，好像啊都不管用。
0: 哦，
1: 这个血压经常呢高压是150，低压都是100呢。
0: 嗯，
1: 这个每天下午啊到了3-4点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啊迷糊啊，脑袋就像个扣着大帽子一样的，
0: 嗯，
1: 像绳子拴住似的哦，
0: 嗯，
1: 而且吧我这个脖子啊还硬邦邦的，硬乎乎的，
0: 嗯，
1: 但是啊我吃完这个罗马丹以后吧，第二天下午啊我头晕啊迷糊的情况啊就减轻了，
0: 减轻了，
1: 脑袋啊好像不像那么紧了哦。
0: 哎，
1: 以前哦这个身上就像背个大石头一样的，
0: 嗯，
1: 这石头啊现在啊哎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身上也轻松点了。
0: 你这起效我跟你讲啊，你看多快，你用了第二天这头晕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我告诉你啊，说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错啊，不错。
1: 我呢这个不瞒你说，我以为呢刚开始用以为呢还是巧合呢
0: 啊，
1: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啊叫我可睡得踏实了
0: 啊，
1: 而且早上起来吧，哎，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心跳呢也没有以前那么蹦蹦蹦的乱跳了
0: 啊。
1: 这个我想呢再坚持呢用这个两天嘛看看吧，
0: 嗯，
1: 哎，结果啊一天比一天这个舒服了，
0: 是不是？
1: 哎，真是个好东西哦，怪不得你说就是给那些重要人物用的。
0: 嗯，
1: 我这辈子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哦，我真的要感谢你，感谢健康全球哥哦，感谢你老师哦。
0: 所以说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纯天然的，咱们这罗马丹，我告诉你啊，可以说临床的口碑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在2年前向你们南方地区搞过一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罗马丹的这个推荐活动，当时很多人用上了之后，哎呦，都来打电话，这个口碑是特别好的，这效果都不错，而且大家伙反馈这个效果呀，也符合咱们罗马丹的真实的临床的数据。一般3个月左右，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个转折点，
1: 嗯，
0: 啊，指标呢3个月左右就基本稳定了，而且平时用的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这个药量几乎都会不停的减少，非常非常好。
1: 哎，真的，我呢用了3个月啊，血压的基本上啊高压140了，低压80了，
0: 你看多好。
1: 而且吧，一片一片的降药药啊，哎，就啥事啊都没有了。
0: 啊，降到一天一片了，
1: 哎、
0: 好啊。
1: 哎，以前呢吃一种药好像都下不来，
0: 对，
1: 现在可好了，
0: 是吧？原来是联合用药，
1: 哎、
0: 现在这个3个月之后就降到一片了，非常好啊，140、80这个血压、完全正常。为什么呢？就传统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都是降压药越吃越多，怎么用上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降压药反而越吃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马丹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叫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药物成分起到降压的， 它是通过它的药物成

0: 成分来提升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你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我说过三个地方，一个颈主动脉窦，还有一个是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弓，再一个肾脏的肾上腺素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己调节血压的功能区啊。那么这个罗麻丹是恢复这三个功能区的功能，然后起到自主调理血压的作用。三级的高血压变成二级的，二级变成一级的。当然了，你慢慢的这种恢复，本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是咱们十几、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顽固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儿，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我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1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了，是吧？基本上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1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正常就能够恢复了啊。
1: 哦，行，那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听你的
0: 啊。
1: 哥，我一会儿啊再打电话，再补上半年了。哎，就定1年的量嘛。
0: 对，再补半年的就是1年的量了。
1: 哎，对对对，这个梁老师啊，我呢还有多发性的腔梗呢。哎呦，闭气这毛病哦，就是总是头痛啊，痛起来啊，就这个头哦想撞墙。吃点止痛片啊，好像都不好使，都不管用哦。在家嘛，哪也不敢去，就呢怕啥呢？怕特别的这个脑袋啊痛啊，犯病啊。你说我这个罗麻丹哎好使吧？
0: 用这个罗麻丹对这个头疼和这腔梗那个现象有没有作用？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实际上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你更应该用了。罗麻丹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罗麻丹里头啊，我曾经讲过，它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叫天麻素。这个天麻素啊，它就可以恢复我们大脑皮质的兴奋，它还具有什么呢？镇静啊、安眠啊、镇痛啊、中枢抑制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流量，缓解我们大脑血管痉挛的这个作用，恢复我们脑供血不足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头疼、神经衰弱呀、偏头痛啊等等，我告诉你啊，它还有这个连带的作用。你要有这个现象的话，用上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你这个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需要1年的时间，你要想不头疼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用多1个月左右，你的头疼就不见了。然后你通过1年的调整，血压逐渐稳定了，你这个头疼以后就根本就不会再犯了啊！放心吧。
1: 哦哦，
0: 非常适合。
1: 哦，梁老师啊，那听你这么一说，那太好了哦，真的要谢谢你，梁老师。
0: 好，
1: 这回呢，我心里有底了。这两天呢，你们就给我送过来，我急着要用了哦。
0: 着急用，
1: 好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呢，你跟导播备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尽快的先给您送，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好
0: 好，咱们聊到这儿。
1: 那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哎，好，
1: 我就急着在家等待了啊、哦，好吧？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哦，好的，谢谢梁老师，好，再见啊、
2: 哦。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干重视。
0: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2: 对，
0: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2: 对，随时，
0: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2: 嗯，
0: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极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2: 是的，
0: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它也是走出口的。
2: 对，国外直接就定了。
0: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麻丹，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2: 得3年了呗。
0: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
2: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2: 对，所以说大家抢是好事。

0: 儿是因为重视，
1: 对。
0: 那不好的事儿呢？
1: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0000盒，
0: 太少了。
1: 南北划分各5000，
0: 对。
1: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0: 嗯，
1: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1: 对呀，都想订，
0: 订量多。
1: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我也做不了这主。
0: 嗯，
1: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0: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你拿到了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呗，
0: 有保障了。
1: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咱们这个罗麻丹的、
0: 嗯、价也高，
1: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0: 对，
1: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3000多块钱比、嗯、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0: 是的，
1: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0: 嗯，
1: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
0: 嗯，
1: 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0: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1: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
0: 所以说好东西啊，咱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靠的都是抢，
1: 靠的是抢，
0: 当仁不让。
1: 对，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这个效果好。
0: 嗯，
1: 静石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
0: 嗯，
1: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0: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1: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0: 嗯，
1: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
0: 嗯、官方出来的。
1: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
0: 嗯、
1: 只有正品的罗麻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
0: 嗯，
1: 才可以防止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1: 对，
0: 别的地方没有。
1: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0: 对，
1: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0: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间，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对，
0: 很危险。
1: 它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它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它里面把西药加里头。
0: 对呀、
1: 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大家伙、嗯、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今天要跟大家伙说。
0: 嗯，
1: 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10000盒吗？
0: 嗯，
1: 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啊留给更需要的人。
0: 太好了，给大伙提个醒，
1: 是吧？我强调一下，三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三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0: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三类人群呢？
1: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三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
0: 嗯，
1: 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二类。
0: 嗯、
1: 第三类就是已经确诊了的属于3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0: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1: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0: 哦，
1: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吧。
0: 哦，最危险的。
1: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
0: 嗯。
1: 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0: 多少？
1: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之间。
0: 哦，
1: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0: 那要是50就是临界了，
1: 临界值，
0: 危险了。
1: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0: 嗯、哦，
1: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 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0: 嗯，
1: 血管的痉挛，甚至血管的破裂，
0: 嗯，
1: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0: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1: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0: 嗯、
1: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呀。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的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0: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喊带他走呢？
1: 嗯，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而且十多年了，
0: 嗯，
1: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0: 嗯，
1: 高压150，低压才60，
0: 差了那么多，
1: 这压差多大吧？
0: 90
1: 啊，这是。
0: 哇，
1: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哈，这个女人呢，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0: 啊，那国外确实比较乱套，
1: 是吧？
0: 嗯。
1: 可是呢，就是她这个爱人，她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她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0: 嗯。
1: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她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她受得了啊？
0: 对，崩溃了。
1: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她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0: 嗯，血压飙升了，
1: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她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她妻子她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0: 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1: 对，确实是他这个是个导火索。
0: 对，
1: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他爱人他丈夫
0: 对自身的健康
1: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进行解决、
0: 嗯、
1: 他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说明什么？
0: 血管硬，
1: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他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0: 嗯，
1: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
0: 对呀。
1: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他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
0: 嗯、
1: 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0: 对，
1: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0: 哎，老师、
1: 嗯、
0: 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1: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0: 就这事儿就不能有。
1: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0: 哦、
1: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
0: 嗯、
1: 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
0: 嗯，
1: 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
0: 嗯，
1: 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
0: 嗯，
1: 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完全不能，
0: 完全不能。
1: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
0: 嗯、
1: 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理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0: 你看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1: 对呀、
0: 啊，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1: 没错，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
0: 用上。
1: 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 会慢慢给你降下来。

0: 二十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会给你升上来，
1: 对，
0: 这叫自主调节，保证你的压差慢慢的3到6个月能够恢复到正常值40个毫米汞柱之内，
1: 嗯，所以
0: 非常的智
1: 说
0: 能。
1: 咱们非常智能的罗麻丹啊，朋友们，麦芽差大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咱再晚点别说6个月了，可能3个月咱都拿不到了。抢那电话，我再给大伙报一遍，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没错，这是第一类人群。
1: 嗯。
0: 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高血压的同时，身上还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心脏方面多种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
1: 就是说，我们身上不只有高血压一种病，
0: 对，
1: 连带着还有其他病的朋友。
0: 第二类人群必须要用，为什么是吧？我告诉你，这个我一说，大家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高血压它毕竟只是一种高危因素。如果我们单纯就是血压高的话，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你只要一对一的去处理就行了。比如说你可以用点这个临床的一些降压药，你给它降下来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身上已经合并出了多种的高危的因素的话，那就变成一对多了，
1: 对，
0: 就不是一对一了。那这个时候处理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当然了，身中有一只老虎就很难对付了，两只大老虎一起祸害更难对付。
0: 对呀，有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不只是两只老虎啊，
1: 更多
0: 呀。对
1: 呀，
0: 三只四只的老虎啊。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组织、器官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高血压只是一只大老虎。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器官都已经有明确的伤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又是糖尿病的人群，又是这个高脂血症的人群，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1: 是的。
0: 对我们的脏腑器官的损伤是不是就更加的加倍了？那就不是1+1大于2了，那可能1+1大于5了，那就一定会加速我们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的这个风险。我说到这儿啊，静石，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们上次2年多前不是在北京和上海搞过这个罗麻丹的活动吗？当时就是北京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老兵啊，打过大鼻子的，
1: 那可是功臣啊，
0: 功臣呐、啊，就是他姑娘听到咱们节目了，然后对咱们健康全球会这个平台比较信任，老爷子就是一身的毛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全都有了，而且呢。据说还得过一次这个严重的脑梗，当时这个老爷子啊脾气特别的倔，特别的犟，他姑娘说的咱们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吧，老爷子不听话，说什么呢，说我革命一辈子了，我上医院一分钱都不用花的，你花那冤枉钱你买它干啥呀，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呢。
1: 对，这样的人物看病都不花钱，
0: 都不花钱，
1: 全额报销。
0: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他姑娘跟他说了，说的健康全球购这款产品它不一样，这款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专门研发的，而且是给一些重要级的人物专门特供的产品，尤其是提到谁了呢，提到这老爷子之前的一位老首长了
1: 啊，
0: 咱名字不说了，
1: 首长在用，
0: 说你这老首长都在用这款产品，你就别不信了，老爷子一听说这事儿啊，一下子就相信了。因为事后呢，据说这老爷子还见过他以前那位老首长，这位老首长为什么跟他特别亲切呢啊，就是回来的时候他的勋章是这位老首长亲自给他授的勋
1: 哦，
0: 所以说他听说哎呦老首长都在用专门研发的给这个特殊人物用的产品，然后他就相信了，相信了还要求证，让谁呢，让他姑娘在特殊的渠道包括一些特殊的网上进行查询，一查之后还真是这样，季老先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
1: 你看
0: 专门给那些功勋人物用的好产品，
1: 这回该坚信了，
0: 这回不是信不信的事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是里面带着情感的，
1: 是勾起了很多当年的回忆。
0: 对呀、过去让攻下哪个山头二话不说呀，
1: 直接往前冲，
0: 说拿下就拿下了、
1: 对，
0: 现在也是老首长也在用这款产品，自己当然也要用上了，上下一条心， 而且

0: 年呢，据这个老爷子后来说，他们把这个高血压就当成敌人的山头了，
1: 嗯，
0: 和老首长们一起努力，就把这个山头彻底的拿下了，上下必须同意，
1: 对，
0: 而且这个武器必须要好使，所以说老爷子特别有信心，半年的时间就一直按时按点的用咱们这个罗马丹，
1: 嗯，这个军人的气质、啊、
0: 哎，你看看，而且这半年下来，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老爷子血压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之前啊老爷子一直吃三种的降压药呢，半年之后降压药一天就吃一款，就吃一片长效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
1: 嗯，
0: 这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嗯、
0: 把高血压这块

0: 啊、心梗啊这样的风险。
1: 你看啊，用半年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血压3年都不升高了，
0: 对呀、啊，
1: 没有反复，
0: 没反复。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并发症，
0: 对，
1: 很意外啊。
0: 你觉得意外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静石，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1: 哦。
0: 因为这6个月，老爷子每天都特别有信心的在坚持使用咱们的罗马丹，
1: 军人作风。
0: 对，这6个月的使用，它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相当于是通过咱们的血压调节剂，通过这个罗马丹，恢复了老爷子身体当中3大自主调节血压的这个阀门啊。
1: 嗯，
0: 血压调节的本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静石，我们这种调控血压的本能恢复了，你说再不济再不济用个5年8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3年5年的吧？
1: 那当然了，能用10年8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麻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群，
0: 没错、嗯，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3级高血压的患者。
1: 3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
1: 嗯。
0: 3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
1: 嗯、
0: 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3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那么3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5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压高的话，牙都不拔。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嘛。
1: 嗯，
0: 我就曾经抢救过一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2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
1: 嗯，
0: 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3级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2犯的情况了。
1: 嗯，
0: 这2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静石，就是3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1: 像喷泉一样。
0: 对，如果说是2级或者是1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他、不是喷射式的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1: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啊。
0: 3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对啊，
0: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巴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1: 堵满了，
0: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
1: 嗯、
0: 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1: 但是血压那么高他能开颅吗？
0: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他控制下来，
1: 嗯，
0: 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静石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
1: 嗯，
0: 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
1: 哦，
0: 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1米多高。
1: 哇，
0: 就我们用这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1: 这压力可不小啊。
0: 对啊，1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它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1: 3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

0: 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1: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0: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1: 哦，
0: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1: 是，
0: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三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上的药物。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
1: 嗯，
0: 因为我说过，血压自主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1: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0: 你看看啊，静石，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三个不同的位置，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我们三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三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1: 联合用药的结果，
0: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1: 还没有副作用。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三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
0: 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对吧？
1: 稳住。
0: 对，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三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佛的
1: 如来佛都手掌心呢。
0: 对，
1: 是是，
0: 没错，
1: 把高压拿捏得死死的。
0: 对，而且我讲到这儿，静石，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
1: 嗯，
0: 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得像朋友一样。
1: 嗯，
0: 老爷子就属于三级的高血压。
1: 嗯，
0: 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
1: 嗯。
0: 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
1: 嗯，
0: 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1: 多少？
0: 220，
1: 那么高啊！
0: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呢，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1: 哎呦喂！
0: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1: 吓坏了！
0: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你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
1: 嗯，
0: 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长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
1: 说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了。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嗯，那不紧张吗？
0: 对呀，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吧。是啊，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的都将近20000多片的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0000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
1: 嗯，
0: 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呀，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 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

0: 服服帖帖的。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说说，
1: 啊，
0: 老爷子说我不信
1: 挺犟个人
0: 啊，
1: 儿。
0: 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这样，头三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个钱我给你出，但是三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三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呀，啊，你得给 我
1: 就
0: 补回来。
1: 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呀，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3大血压调节的本能。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
1: 没？
0: 了，服了，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到3月就服了，服服帖帖的。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1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1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那血压是值在那儿？
0: 对呀，但是这1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啊，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魂降降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是早晨3、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1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一觉睡到个6、7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罗麻丹在2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那都快3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24盒1年的用量，用完1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3级高血压，现在他这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3个月。减一种，3个月减一种，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3期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的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筐，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3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3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3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如果你不是这3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
1: 吧，让
0: 给这3类人群吧，
1: 是
0: 的，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是吧？本身就1万盒，南北来分， 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台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限。

0: 到先得，不做预留、
1: 嗯、
0: 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5: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4: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5: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4: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5: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4: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5: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4: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5: 临床表明，3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6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4: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5: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4: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5: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4: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先河。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6: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麻丹了，
1: 已经报名
6: 了，定了半年的这个用量。
1: 半年的啊。
6: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少，就用了3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1: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麻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3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6: 哎，买不足了。
1: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可以到市面上去找吧，一般来讲你都找不着，而且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咱们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你更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我说过，在节目当中提过，它是咱们季老带领着团队

0: 研发的，是给谁研发的？我告诉你，是给些重要人物研发的，咱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上。不是说是有这个等级之分，有阶级之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产量特别少，所以说没办法普及。然后呢，每年可能余分那点量啊，还得供国外，还得这个出口。你看国外现在很多的这个皇室啊、贵族啊，你看都在用咱们这个血压调节剂，就是控制血压，这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你记住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你也找了，后来根本买不着吧？
1: 对，
0: 未经授权你根本买不着。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什么淘宝啊、拼多多呀、京东啊、什么天猫，你找，你根本就找不着。你就算是偶尔能看着一些小道的一些渠道，你看着的话，我告诉你，那也都是假冒的，不可信啊！一定有授权的。
1: 是呀，对呀，然后算你讲的对，所以呢，我也不敢买，
0: 不敢买。对，
1: 这个我虽然用了3个月啊，效果呢可挺好的，
0: 是吧？
1: 我今年呢也有69岁了啊，
0: 嗯，
1: 这个高血压呢也10年多了，
0: 嗯，
1: 最开始呢我就不吃药啊，后来呢这个岁数啊今年大了就开始吃药了啊，
0: 哦，
1: 到后来呢。这个吃了好像有几种降药用的，好像啊都不管用。
0: 哦，
1: 这个血压经常呢高压是150，低压都是100呢。
0: 嗯，
1: 这个每天下午啊到了3、4点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啊迷糊啊，脑袋就像个扣个大帽子一样的。
0: 嗯，
1: 这个像绳子拴住似的哦。
0: 嗯，
1: 啊什么我这个脖子啊还硬邦邦的，硬乎乎的。
0: 嗯，
1: 但是啊我吃完这个罗马丹以后吧，第二天下午啊我头晕啊迷糊的情况啊就减轻了。
0: 减轻了。
1: 脑袋啊好像不像那么紧了哦。
0: 哎，你看
1: 以前哦这个身上就像背个大石头一样的。
0: 嗯，
1: 这石头啊现在啊哎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身上也轻松点了。
0: 你这起效我跟你讲啊，你看多快，你用上第二天这头晕的情况就明显的缓解了。我告诉你啊，说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不错啊，不错。
1: 我呢这个不瞒你说，我以为呢刚开始用以为呢还是巧合呢
0: 啊，
1: 但是当天晚上睡觉啊叫我可睡得踏实了
0: 啊，
1: 而且早上起来吧，哎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心跳的也没有以前那么蹦蹦蹦的乱跳了
0: 啊。
1: 这个我想呢再坚持呢用这个2天嘛看看吧，
0: 嗯，
1: 哎结果啊一天比一天这个舒服了，
0: 是不是？
1: 哎，真是个好东西哦，怪不得你说就是给那些重要人物用的。
0: 嗯，
1: 我这辈子还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哦，我真的要感谢你，感谢健康全球哥哦，感谢你老师哦。
0: 所以说这个血压调节剂啊，纯天然的，咱们这罗马丹，我告诉你啊，可以说临床的口碑特别特别好。因为咱们在2年前向你们南方地区搞过一次这个健康全球购罗马丹的这个推荐活动，当时很多人用上了之后，哎呦，都来打电话，这个口碑是特别好的，这效果都不错，而且大家伙反馈这个效果呀，也符合咱们罗马丹的真实的临床的数据。一般3个月左右，高血压的患者它是一个转折点，
1: 嗯，
0: 啊，指标呢3个月左右就基本稳定了，而且平时用的那些临床的降压药，这个药量几乎都会不停的减少，非常非常好。
1: 哎，真的，我呢用了3个月啊，血压就基本上啊高压140了，低压80了。
0: 你看多好。
1: 啊，什么一天一片的降药药啊，哎，就啥事啊都没有了。
0: 啊，降到一天一片了，
1: 哎、
0: 好啊。
1: 哎，以前呢吃一种药好像呢都下不来。
0: 对。
1: 现在可好了。
0: 是吧？原来是联合用药、
1: 哎，
0: 现在这个3个月之后就降到一片了，非常好啊，140、80这个血压、完全正常。为什么呢？就传统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都是降压药越吃越多，怎么用上咱们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降压药反而越吃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马丹它之所以被称之为叫我们人体血压的调节剂啊，它不是通过药物成分起到降压的，它是通过它的药物成分来提升咱们人体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你这个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我说过3个地方，一个颈动脉窦，还有一个是心脏的这个主动脉弓，再一个肾脏的肾上腺素这个位置，这3个位置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够自己调节血压的功能区啊。那么这个罗马丹是恢复这3个功能区的功能，然后起到自主调理血压的作用，3级的高血压变成2级的，2级变成1级的。当然了，你慢慢的这种恢复本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尤其是咱们10几20几年的高血压的患者，顽固高血压的患者，我建议大家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最好给我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

0: 一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了，是吧？基本上我们自身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一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正常就能够恢复了啊。
1: 哦，行，那这个梁老师啊，我就听你的
0: 啊。
1: 哥，我一会啊再打电话，再补上半年了。哎，就定一年的量嘛。
0: 对，再补半年的就是一年的量了。嗯、
1: 哎，对对对，这个梁老师啊，我呢还有多发性的腔梗呢。
0: 哦。
1: 还有闭气这毛病哦，就是总是头痛啊，痛起来啊就这个头哦想撞墙。
0: 哦。
1: 吃点止痛片啊，好像都不好使，都不管用哦。
0: 嗯、
1: 哦。在家嘛哪也不敢去，就呢怕啥呢？怕特别的这个脑袋啊痛啊，犯病啊。你说我这个罗麻丹。哎，好使吧？
0: 用这个罗麻丹对这个头疼和这腔梗那个现象有没有作用？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多发性腔梗啊，实际上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
1: 哦，
0: 这个罗麻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你更应该用了。罗麻丹不仅能够恢复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罗麻丹里头啊，我曾经讲过，它有一味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叫天麻素。这个天麻素啊，它就可以恢复我们大脑皮质的兴奋，它还具有什么呢？镇静啊、安眠呢、啊、镇痛啊、中枢抑制啊这样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血流量，缓解我们大脑血管痉挛的这个作用，恢复我们脑供血不足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对于你这个头疼、神经衰弱呀、偏头痛啊等等，我告诉你啊，它还有这个连带的作用。你要有这个现象的话，用上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你这个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你要想不头疼的话，我告诉你，你不用多，一个月左右，你的头疼就不见了。然后你通过一年的调整，血压逐渐稳定了，你这个头疼以后就根本就不会再犯了啊！放心吧。
1: 哦哦，
0: 非常适合
1: 哦，梁老师啊，那听你这么一说，那太好了哦，真的要谢谢你，梁老师。
0: 好，
1: 这回呢，我心里要有底了。这两天呢，你们就给我送过来，我急着要用了哦。
0: 着急用、
1: 好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呢，你跟导播备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尽快的先给您送，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好，
0: 好，咱们聊到
1: 这儿。那谢谢梁老师哦，
0: 哎，好，
1: 我就急着在家等待了哦，好吧？
0: 好，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哦，好的，谢谢梁老师，好，再见啊、
2: 哦。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收获健康。罗麻丹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不仅呢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血压的问题，恢复人体自行调控血压的本能，更重要的是，当人体逐渐恢复调控血压的本能后，血压居高不下，血压波动、顽固性血压的患者能够避免心脑血管的意外。随着血压逐渐下降稳定，常年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就能够逐渐的减量，减少常年服药对心脑肝肾的药物损伤，让您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每盒仅需298元，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全国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梁老师，我想报名定高一个8年的，我今天早上吧，刚把钱给凑够了。
0: 啊、
4: 哦，你就直接搁这里头给我报上呗。
0: 哦，直接要定半年的量是吧？
4: 哎，是是是。
0: 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4: 啊？只有健康全息后才能买着，剩下都出口了。
0: 啊，
4: 那这个产品一定是错不了。
0: 哦。
4: 所以昨天我就想问问哈，
0: 啊、
4: 我能不能试试这个量能不能够？
0: 哦，这样是吧？啊，我听得出来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新朋友。新朋友呢，咱们有所担心，这是对的。我觉得我应该赞扬你，应该表扬你。这个咱们对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先打一个问号，这是对的。而且呢，你说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事儿啊，确实啊，活动就剩下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了。你过这两天，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研发的专门给重要级人物使用的，不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为什么？因为它产量特别少。咱们这次这个健康全球购全国范围内只有10000盒，而且这10000盒只专供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其他任何渠道我告诉你完全没有。你这样

0: 你适合不适合呢？够不够用呢？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个我得高血压能有15、16年了。
0: 啊，
1: 吃那个绿茶檀甲青绿赛芹片。
0: 啊，青绿赛芹片。嗯。
1: 还有那个美洛托尔缓释片。
0: 那叫美托洛尔啊，是不是啊？美托洛尔吧？
1: 啊，美托洛尔。
0: 哎，对对，很常见的药物。
1: 对，结果那吃完药吧，血压能控制在165、90左右这样吧。
0: 那不行啊，那也高啊。你这两个药，对，你这俩药吃多长时间了？你跟我说说。
1: 这个美托洛尔呢，这一晃啊，吃了有2年多了。
0: 哦。
1: 后来这血压还是有点高，结果去诊所呢，这大夫又给我加了一个，绿茶藤甲，青绿赛芹片。
0: 啊，青绿赛芹片，这大夫又给你加上了。
1: 那这个也吃了有1年多了
0: 啊，联合用药是将近1年多了，然后之前光吃这个美托洛尔来着，是吧？
1: 对。
0: 哎呀，这俩药你要用的话，你检查过你肾功没有？
1: 检查过，肾功能是不太好
0: 啊，
1: 身上的话有浮肿，
0: 有浮肿啊。
1: 对，这家伙也疼，胳膊腿都肿的不能回弯的。
0: 哎呦，
1: 哎呀，尿蛋白也有一个加号了。
0: 嗯，
1: 肌酐是200多。
0: 哦，肌酐都200多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尽管这么联合用药啊，你控制你的血压，这是临床常用的办法。但是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你这个肾功能会越来越严重的，肾功能越来越不好的、
1: 哦、
0: 啊，因为你这个已经是高血压并发的肾脏的疾病了。
1: 是。
0: 那你吃的这俩药呢？啊，一个是利尿的，比如说你有浮肿，用点利尿药倒没啥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抑制我们肾上素分泌的药物。你实际上这俩药物呢，你看是起降压作用，但是都给我们的肾脏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而且你本身肾脏由于高血压的问题就已经有损伤了，你再通过这两种药物再加重它的负担的话，而且你吃的时间又这么长，你的肾功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说你这是肾功而不是肾脏的功能，和咱们理解的是两回事儿啊。要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充其量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也不会影响什么，但是肾功要不好的话，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会要命的。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还真就建议你，咱们这么好的机会你真别错过了啊！我建议你把这个罗麻丹你真得给它用上了啊，因为这个罗麻丹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恢复我们人体调控血压本能的一个方剂，它不是药物，它不是靠这个药物成分来降低血压的，它是恢复我们这个调控血压的本能的。尤其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并发有肾脏的问题了吗，它还可以双向调控我们肾上腺素的这个分泌，调节到一定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的，而且反过来对我们肾脏的功能还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所以说你呢，我告诉你啊，我建议你呢可以起定多少呢，半年左右的量，然后你用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个月通过罗麻丹使用的特别好的话，血压调控的平稳的话，你浮肿的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的，啊，明显的一个缓解。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如果浮肿下来了，血压也是很平稳的话，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美托洛尔慢慢的给我减量，到最后给我停下来，啊，然后你或者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到那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帮你调整一下你的用量。然后服用3个月罗麻丹到6个月，就半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多说一点吧，就6个月左右吧，你的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恢复。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可以再验一下你的肾功，应该指标都应该有这个非常明显的改善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胳膊腿啊这种浮肿的现象应该完全会消失的，那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更加的平稳。对，半年啊，我就多说了。你的情况我说实话啊，应该是并发到这个肾脏疾病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半年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一下子咱们就想给它去根的话，你给我用到1年才好呢，啊，1年之后我就完全放心了，你就完全可以恢复自主的这种本能，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了。到那个时候什么肾功能损伤完全都没问题的，都会完全的恢复啊。
1: 啊，行，我听你的
0: 啊。
1: 那什么，那我就是定1年的量。
0: 我跟你说，一年是最保靠的一种方法了啊。半年呢，
1: 对，
0: 有的人半年会恢复这个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你要是保守点的话，一年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啊。
1: 行，
0: 嗯啊，抓紧时间吧。
1: 哎，那。

0: 杨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呗，我怕要订不到的话，别再没货了。
1: 你这个担心还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这个库存呢，确实剩的不多了。如果你这次订不着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给老百姓使用的，给这个特殊人士专供的。你这样吧，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想办法，我肯定让你订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让我们的导播和后台的工作人员先给你把这个名给你订上，然后呢，配送呢尽量的提前一点，让你赶快先用上，好不好啊？赶快把降压药先减下来啊！
0: 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好吧啊！赶快把这降压药减下来，就再吃的话，这肾功能就彻底的完蛋了，听懂了吗？
0: 对，这肾可是大事。
1: 对，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专司上层人士身体养护长达半个世纪，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数量不多，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5: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6: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5: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6: 全球购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5: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血管病患平均延寿20年。直至现今，被誉为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一直处在半管控状态。
6: 它不同于现今所有的控压途径， 直接作用在人体三大血压调控

0: 开关，颈动脉窦、心脏主动脉弓和肾上腺，
1: 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0: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1: 临床表明，三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六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明确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0: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1: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0: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1: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
3: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得先跟您反映个事儿啊。
5: 上来就反映问题。
2: 这个是必须得马上跟您反馈的。
5: 啊，
2: 因为这两天我们报名罗麻丹的家人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5: 嗯。
2: 而且因为我们总数限量了，个人没有限量，每个人至少都是5-6盒的订。我非常担心这个量不够啊。
5: 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嗯。
5: 而且大家伙儿得这么多的量啊，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
2: 嗯，
5: 凡事它有两面性嘛，是吧？
2: 嗯，
5: 你说它是好事吧，说明什么？
2: 嗯，重视。
5: 对，说明咱们大家伙对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已经开始特别重视了。
2: 嗯，
5: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特别的认可。
2: 对，
5: 毕竟啊，高血压的问题你记住是关乎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2: 对，随时，
5: 对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儿。
2: 嗯，
5: 这好不容易大家伙遇到这么好的产品了，那以前都是给这个极重要人物才能用得上的。
2: 嗯，
5: 不面向这普通老百姓的。
2: 是的，
5: 甚至有一些就是每年多余一点的这个剩余啊，它也是走出口的。
2: 对，国外直接就定了。
5: 对，出口到国外的。那如果说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咱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上。
2: 嗯，
5: 你听可能都没听过。再加上你看上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推出这个罗麻丹，到今天为止快3年的时间了。
2: 得3年了呗。
5: 对啊，3年才有这一次。
2: 嗯，
5: 哦，所以说大家伙都觉得非常的珍贵，如获至宝一样。
2: 对，所以说大家抢是好事，是因为重视。
5: 对，
2: 那不好的事儿呢？
5: 你不好的事儿那就想呗。因为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次全国范围内就10000盒，
2: 太少了，
5: 南北划分各5000。
2: 对，
5: 而且你之前还有用过的呢。
2: 嗯，
5: 用过的人家复购啊，特别高啊。
2: 对，
5: 是不是？
2: 所以说订的量也多呀。
5: 对啊，都想订，
2: 订量多。
5: 所以说就算是我想偏心点我也做不了这主。
2: 嗯，
5: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有人欢喜有人忧，是不是？
2: 那肯定是谁拿到谁高兴啊。
5: 对啊，
2: 对不对？
5: 你拿到了就把别人的份额抢了呗，
2: 保障了。
5: 而且在国外你知道吗，尤其是马来西亚，那皇室是特别认可咱们这个罗麻丹的。
2: 价也高，
5: 当地的价格合人民币是3000多一盒。
2: 对，
5: 你咱们这个价格跟这个3000多块钱比，差了将近小10倍的价格。
2: 是的，
5: 1/10的价格，有这么一次机会咱们能够得到，能够用上，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2: 嗯，
5: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看有的人一个人就得5-6盒。
2: 嗯，
5: 那就5-6盒的量，他这个配额他得到了，那肯定就有人拿不着。
2: 那是肯定的，总数在那儿摆着呢。
5: 所以说你只能拼这个手速了，看谁的这个下手的速度快了。
2: 所以说好东西啊，咱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靠的都是抢。
5: 靠的是抢，
2: 当仁不让。
5: 对，而且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啊，2年多前给大家伙带来过一次，就是由于

0: 这个效果好。
1: 嗯。
0: 竟是你知道吗？就当时啊，还出现点这个状况呢，
1: 嗯。
0: 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的商家还进行模仿，而且大家伙记住啊，现在网络平台卖的都是假的。大家伙一定要慎重，不能随随便便的上网啊，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平台你去购买。
1: 未授权网络平台销售。
0: 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授权。
1: 嗯。
0: 那么有这个授权，说明咱们才是真正的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
1: 嗯，
0: 麻丹。
1: 官方出来的。
0: 对，不是正品的血压调节剂罗麻丹，那它就不具有提升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这个本能的作用。
1: 嗯。
0: 只有正品的洛麻丹，它才能够智能调节我们血压的高和低，才可以防治我们高血压突发的心梗啊、脑猝死啊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1: 所以说，老师的提示，温馨提示太重要了，大伙
0: 对，
1: 千万要注意啊！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
0: 对，
1: 别的地方没有。
0: 没错，而且它这个效果，记住了，只有正品才有效果，
1: 对，
0: 不是正品，它里面加什么了，我都不知道。
1: 你白花钱不说，你耽误时间，反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作用，很
0: 对
1: 危险。
0: 他很多这个假冒伪劣的，他为了就是有降压的作用，他里
1: 对
0: 面把
1: 呀，
0: 西药加里头了，
1: 对呀，
0: 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提醒啊，提醒
1: 嗯。
0: 大家伙。然后针对咱们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我还有一个重点的事儿，今天要跟大家伙说，
1: 嗯，
0: 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是说咱们这次只有一万盒吗？
1: 嗯，
0: 哪些人我建议必须要得到，哪些人你可以先放一放。你可以把这个名额呀留给更需要的人，
1: 太好了，给大伙儿提个醒儿。
0: 是吧？我强调一下，三类人群吧。如果不是这三类人群的话，你可以放一放，因为把这个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1: 更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哪三类人群呢？
0: 咱们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一看你是不是这三类人群。第一类的，就是高血压压差特别大的人群。
1: 嗯，
0: 第二类是什么呢？高血压同时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糖尿病、高血脂症、高尿酸，还有这个败血症的这样的高危因素的人群，这是第
1: 嗯。
0: 二类。第三类就是已经确诊了的，属于三级高血压人群的这三类人。
1: 那为什么这三类人群是特意强调的呢？
0: 为什么是吧？因为这三类人群是心梗、脑猝死发病率最高的三大人群，
1: 哦，
0: 我一个一个给大伙讲
1: 哦，
0: 吧，
1: 最
0: 分
1: 危
0: 析一
1: 险
0: 下。
1: 的。
0: 首先说这个压差大的患者，什么叫脉压差大？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大家伙，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高压的值减去你低压的值，这个就是压差。
1: 嗯，
0: 那么正常值范围内在多少呢？
1: 多少？
0: 在30到40个毫米汞柱之间，
1: 哦，
0: 那如果说超过了60毫米汞柱的话，这个就属于脉压差偏大的患者人群了，
1: 那要是50，就是临界
0: 临
1: 了，
0: 界值，
1: 危险了。
0: 对，超过60的属于偏大的了。
1: 嗯，
0: 这类人群，我建议必须早一点用上咱们这个罗麻丹血压自主调节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过大的时候，它会直接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
1: 嗯
0: 血管的痉挛，甚至血管的破裂。
1: 嗯，
0: 那很容易造成什么呢？突发性脑出血，包括突发性心肌梗死等等这些危险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之前老师您讲过啊，这类患者呢降压还挺矛盾的，是
0: 嗯，
1: 吧？
0: 对，
1: 高压高降了，低压低也降了，它更危险。
0: 更危险，很多高压降下来了，低压都降没了，是吧？
1: 嗯。
0: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患者。我刚才说了，最容易突发就是脑出血呀。我告诉你啊，就是不但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人压差大的人都容易突发这个脑出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当大夫的时候，我们急诊室，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一幕。尤其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妻子啊，就抱着他的这个爱人呢，就大声的就哭啊，人都没了，都凉了。说带我走吧，这是我的错，我后悔了啊！这场面当时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特别揪心呢。
1: 哇，这妻子一定是伤心难过，那怎么能还带他走呢？
0: 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隐情，后来我才知道呢，确实有点隐情，就是这个患者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而且10多年了，
1: 嗯，
0: 典型的就是压差大的患者，
1: 嗯，
0: 高压150，低压才60，你
1: 差了那么多，
0: 这
1: 差了
0: 压
1: 一
0: 差多
1: 百，
0: 大吧？ 你
1: 90

0: 十啊，这是
1: 哇！
0: 为什么这个妻子后来就是这么痛心呢？这个女人呢，她平时啊不太检点，不太本分，就有了外遇了
1: 啊。那国外确实比较乱套，
0: 是吧？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她这个爱人，她老公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把她妻子和这个外面的情人就抓个正着。
1: 嗯。
0: 那你静时你想想那个场面，看着这个妻子和他情人在一起，你说换谁他受得了啊？
1: 对，崩溃了。
0: 所以说整个人就愤怒了，一气之下，据说这个她老公当时还想打人呢，但是人没打着，自己直接一下就晕倒了。
1: 嗯，血压飙升了。
0: 对，然后送到医院开始抢救，结果抢救不了了，因为他整个大脑当中大面积的出血。当时他妻子他爱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出人命了，也后悔不已啊，就说出刚才那些话来了。
1: 要不是自己犯错在先，何苦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0: 对，确实是他这个是个导火索。
1: 对，
0: 但是你究其根本原因的话，还是他爱人他丈夫
1: 对自身的健康
0: 血压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方法来进行调整啊，进行解决。他这个脉压差太大了。那么脉压差大说明什么？
1: 血管硬，
0: 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你想想，高压150，低压60，他的血管壁都已经硬成什么样了？
1: 嗯，
0: 那么血管壁硬化了，是不是特别的脆呀？
1: 对呀。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以往的一些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的话，扩张血管或者利尿的这样的药物的话，你这个血管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他就使劲的在你这个血管壁上给你抻来抻去，像橡皮筋一样抻来抻去，你这不很容易造成出血吗？破裂吗？
1: 对，
0: 我们的血管就容易突然间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1: 哎，老师，那罗麻丹它就不会让血管爆吗？
0: 完全没有这个毒副作用，根本不会出现我们血管壁破裂的情况。
1: 就这事儿就不能有？
0: 对，就不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
1: 哦，
0: 为什么？我一说静时你就明白了。
1: 为什么呢？
0: 我们讲的是季老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咱们这个血压自主调节剂罗麻丹。那么季老带领着他们这个团队，人家是专门给谁研发的？给咱们重要的人物研发的。所以说静时你想没有，这种调控血压的机制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安全。对吧，这是重中之重。如果说像传统的降压药的话，吃完以后血管破裂了，那敢给这些重要级人物用吗？完全不能，
1: 完全不能。
0: 所以说罗麻丹它作用的机制就和传统的降压药截然不同，它是通过恢复咱们人体的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控血压的作用的。它不存在强行的靠药物的成分来扩张血管来利尿。所以说它这种作用机理作用机制对我们人的肝脏啊肾脏啊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1: 你看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了，
0: 对呀，
1: 就怕有副作用，尤其是脉压差大的人用药更得谨慎了。
0: 没错，
1: 对呀。
0: 所以说压差大的人如果超过50毫米汞柱的话，你尽快的要把咱们这款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你早点用上。
1: 用上，
0: 对，一般这样的患者你只要坚持3到6个月，你的这个高压会慢慢给你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左右。然后低压它不会给你这个动，如果你低的话还会给你升上来。
1: 对，
0: 这叫自主调节，保证你的压差慢慢的3到6个月能够恢复到正常值40个毫米汞柱之内。非常的智能，
1: 咱们非常智能的罗麻丹啊，朋友们，脉压差大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咱再晚点别说6个月了，可能3个月咱都拿不到了。抢定电话我再给大伙报一遍，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没错，这是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你有高血压的同时身上还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症，或者是心脏方面多种高危因素的这样的人群。
1: 就是说我们身上不只有高血压一种病，
0: 对，
1: 连带着还有其他病的朋友，
0: 第二类人群必须要用。为什么？是吧？我告诉你，这个我一说大家伙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高血压它毕竟只是一种高危因素。如果我们单纯就是血压高的话，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你只要一对一的去处理就行了。比如说你可以用点这个临床的一些降压药，你给它降下来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身上已经合

0: 定出了多种的高危的因素的话，那就变成一对多了，
1: 对，
0: 就不是一对一了。那这个时候处理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当然了，甚至有一只老虎就很难对付了，两只大老虎一起祸害更难对付。
0: 对呀、啊，有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不只是两只老虎啊，
1: 更多呀，
0: 对呀、啊，三只四只的老虎啊。所以说静叔你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组织器官其实也是一个道理，高血压只是一只大老虎，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器官都已经有明确的伤害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又是糖尿病的人群，又是这个高脂血症的人群，那你想一想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雪上加霜了？
1: 是的，
0: 对我们的脏腑器官的损伤是不是就更加的加倍了？
1: 嗯，
0: 那就不是一加一大于二了，那可能一加一大于五了，那就一定会加速我们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我说到这儿啊，静时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们上次两年多前不是在北京和上海搞过这个洛马丹的活动吗？
1: 嗯，
0: 当时就是北京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老兵啊，打过大鼻子的，
1: 那可是功臣啊，
0: 功臣呐、啊，就是他姑娘听到咱们节目了，
1: 嗯，
0: 然后对咱们健康全球会这个平台比较信任，老爷子就是一身的毛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全都有了，而且呢据说还得过一次这个严重的脑梗。当时这个老爷子啊脾气特别的倔，特别的犟，他姑娘说的咱们用用这个血压调节剂吧，老爷子不听话，说什么呢，说我革命一辈子了，我上医院一分钱都不用花的，你花那冤枉钱你买它干啥呀，有没有作用还不好说呢。
1: 对，这样的人物看病都不花钱，
0: 都不花钱，
1: 全额报销。
0: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他姑娘跟他说了，说的健康全球购这款产品它不一样，这款罗马丹血压自主调节剂专门研发的、
1: 嗯、
0: 而且是给一些重要级的人物专门特供的产品。
1: 嗯，
0: 尤其是提到谁了呢，啊，提到这老爷子之前的一位老首长了
1: 啊，
0: 咱名字不说
1: 了，首长在用，
0: 说你这老首长都在用这款产品你就别不信了。老爷子一听说这事儿啊一下子就相信了，因为事后呢据说这老爷子还见过他以前那位老首长、
1: 嗯、
0: 这位老首长为什么跟他特别亲切呢，啊，就是回来的时候他的勋章是这位老首长亲自给他授的勋
1: 哦，
0: 所以说他听说哎呦老首长都在用专门研发的给这个特殊人物用的产品，然后他就相信了。
1: 嗯，
0: 相信了还要求证。
1: 嗯，
0: 让谁呢，让他姑娘在特殊的渠道包括一些特殊的网上进行查询，一查之后还真是这样，季老先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来，
1: 你看
0: 专门给那些功勋人物用的好产品，
1: 这回该坚信了，
0: 这回不是信不信的事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是里面带着情感的，
1: 是勾起了很多当年的回忆。
0: 对呀、啊，过去让攻下哪个山头，二话不说呀，
1: 直接往前冲，
0: 说拿下就拿下了、
1: 嗯。对，
0: 现在也是，老首长也在用这款产品，自己当然也要用上了，上下一条心。而且呢，据这个老爷子后来说，他们把这个高血压就当成敌人的山头了，
1: 嗯，
0: 和老首长们一起努力，就把这个山头彻底的拿下了。上下必须同欲，
1: 对，
0: 而且这个武器必须要好使，所以说老爷子特别有信心，半年的时间就一直按时按点的用咱们这个罗马丹。
1: 嗯，这个军人的气质、啊、
0: 哎，你看看，而且这半年下来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老爷子血压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之前啊老爷子一直吃三种的降压药呢，半年之后降压药一天就吃一款，就吃一片儿长效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后来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呢，
1: 嗯，
0: 这小梁啊有时间呢你替我转达一下，说他已经不辱使命了，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嗯、
0: 把高血压这块难啃的骨头就彻底给打下来了。
1: 但你看老爷子非常有趣有意思啊，
0: 哎，特别幽默哈。
1: 对，关键是呢这份信念，这份信心，如果大伙儿也有这份信心的话，啥病的都不是事儿啊。
0: 没错，
1: 攻下他。
0: 对，我觉得这一点老爷子是值得大家伙学习的。
1: 嗯，
0: 人家有这个信念，
1: 是
0: 是吧，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没有攻克不了的这个山头、
1: 嗯、
0: 没有拿不下的这个疾病、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算一算快三年了吧，
1: 嗯，
0: 老爷子这个血压到今天为止一直都还挺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脑梗啊。

0: 恢复了，你说再不济用个5年8年的没问题吧？
1: 当然了。
0: 就像咱们家里汽车发动机坏了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个3年5年的吧？是
1: 那
0: 不
1: 当
0: 是？
1: 然了，能用10年8年，
0: 也不成问题吧？
1: 对呢。如果说啊，咱们高血压的朋友能用上罗麻丹，就减轻了用药负担、
0: 没错，
1: 心理负担、家庭负担等等等等多种负担。
0: 对，
1: 这是第二类人
0: 没
1: 群，
0: 错，
1: 并发多种疾病的朋友。
0: 对，其他疾病，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或者心脏方面疾病的患者。
1: 那第三类人群呢？还有一类人群，为什么必须要用呢？
0: 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三级就是很高。
0: 对，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吧。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往往高压已经超过180了，啊，低压超过110了，这属于三级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三级高血压的患者已经是高血压患者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是。
0: 如果你的血压常年的这么高的话，患有这个脑梗死、脑出血、心肌梗死的风险将会增加5倍以上，
1: 那么多，
0: 五倍以上啊！你想一想，而且就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就算是出现风险了，我们再及时送到医院，你抢救的难度还非常大，
1: 而且我们知道啊，很多人因为血压太高，手术他都没法做。
0: 没办法做，是吧？
1: 哦，
0: 拔个牙，他得先量你血压，如果你血
1: 对，
0: 压高的话，牙都不
1: 牙
0: 给你
1: 都
0: 拔。
1: 不拔。
0: 我告诉你啊，就还是在这个医院，我不在这个急诊室常年，我要出一些急诊嘛。我就曾经抢救过一位高血压突发的一个脑出血的患者，那么这位患者呀，当时已经是脑出血第二犯了，他这个血压就特别高，高压能达到多少呢？180到200之间，然后用点降压药就下来了，然后呢不用降压药就马上升到180到200，这是典型的三级的高血压的患者。然后就那一天。就突然间有点急事儿，就一下子出现脑出血二犯的情况了。这二犯就非常严重了，当时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整个颅内已经是大面积的出血了。我告诉你啊，就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脑出血，它是喷射状的，
1: 像喷泉一样。
0: 对。如果说是二级或者是一级的高血压的患者，他出血是什么呢？是渗漏式的，就是往外阴。它不是喷射式的出血，你说这两种情况哪个危险大吧？
1: 那肯定是像喷泉一样喷射状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
1: 啊。对呀。
0: 是吧？当时来的时候，哎呦，半拉脑袋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血了，就是我们在拍这个 CT 片里头，一侧的脑袋全是变白了，
1: 堵满了。
0: 这个白色的阴影就是出血。
1: 哦。
0: 然后当时给他的确诊就是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人家属不愿意啊，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再抢救一下。再尝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已经做不了微创了，必须直接开颅。开颅之后引流放血，然后减轻他的颅内压。
1: 但是血压那么高，它能开颅吗？
0: 没办法，必须得做呀。所以说当时就用大剂量的这个降压药，想办法把这血压给它控制下来，然后进行开颅。尽管如此，就是你知道吗？这个意外还是发生了。就是用大剂量的这降压药，是把这血压降下来了。但是开颅之后，意外马上发生了，血压突然间的飙升，当时血压已经达到160到170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采取一些措施，这患者的脑动脉血管直接就破裂了。我跟你说，这血一下就飙升出来了。我告诉你，喷多高啊？有1米多高。
1: 哇！
0: 就我们用这止血钳根本就止不住，用手按都按不住。
1: 这压力可不小啊！
0: 对啊，1米多高啊！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们大夫抢救的机会。没办法，又把这个颅盖骨就给它盖上了，所以说人根本就没办法抢救了。
1: 三级高血压患者真危险。
0: 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所以说我说三级高血压的患者要想不出现这种风险的话，脑出血或者是猝死这种风险的话，平时一定要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平稳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我们的血压，而且这种方法。最好是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控压方法，比如说咱们这个罗麻丹。
1: 那罗麻丹能控制住三级高血压吗？
0: 我刚才说了，第三类人群就是这类人群呢，
1: 哦，
0: 必须要用罗麻丹。凡是三级高血压的患者，控压往往都是联合用药，比如说你得用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
1: 是，
0: 还得搭配这个利尿的药物，还得用这个促肾上腺阻断剂的药物，至少3种以上的降压药在临床上的药物，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血压是降不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第三类人群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罗麻丹？因为我说过， 血压自主

0: 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完全可以针对我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部位恢复我们本能的产品。
1: 那您说啊，我们这个三大控压的本能如果真的恢复了，三级高血压这么高这么危险，它就能降下来吗？
0: 你看看啊，静石，罗麻丹咱们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它可以针对三个不同的位置，脖子、心脏和肾脏，来恢复我们三种不同的血压调节的机制。那相当于什么呀？不就相当于是这一款产品代替了三种这个临床的不同角度的这个用药吗？
1: 联合用药的结果，
0: 对不对？它一个道理啊，
1: 还没有副作用。三级高血压患者用上罗麻丹，相当于从三方面同时控压、降压、稳压。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的血压想不降，它都得降下来。
0: 对，你恢复本能了，你想说让我们这个血压波动点，你本能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对吧？
1: 稳住。
0: 对，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只要调节了我们人体三个区域，你恢复了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不管你这个血压多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本能给你控制下来，是吧？不管你是再厉害的孙悟空，你都逃不过这个如来
1: 佛都手掌心呢。
0: 对，没错，
1: 把高压拿捏得死死的。
0: 对，而且我讲到这儿，竟是我再跟你说一个，我一个老朋友，忘年交，老爷子岁数大了，跟我不是一辈人，但是跟我处得像朋友一样。老爷子就属于三级的高血压。当时他高压高到什么程度，都200以上了，莫名其妙的恶心呕吐，然后自己有一次上咱们医院，给我们临床大夫都吓坏了，就量完血压，你知道高到多少吗？
1: 多少？
0: 220，
1: 那么高啊。
0: 我们临床大夫小大夫还问他的，说你怎么来的呀，他说我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1: 哎呦喂，
0: 又给我们大夫吓坏了，
1: 吓坏了，
0: 说你现在你走不了了，你必须得在我医院住院了，必须马上联系你的家属，你根本不能移动了，现在你现在这种情况，哪怕是你打个喷嚏，你碰一下，都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发生这个脑出血的意外。给我们临床的小大夫都吓够呛了。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老爷子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淡定，说什么呢？说你们别害怕，我这是老毛病了，我这血压经常就这么高，200是长跑趟的。我也不怕了，哪天死哪天就一了百了了。
1: 说这老爷子还想得挺开，那不是这回事儿啊。
0: 是，当时我就在场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一下就服了。
1: 什么话？
0: 我说老爷子，你真要是像你说的，人没了一了百了了，我告诉你那是好事儿。那老爷子你想过没有，你要是死不了呢怎么办呢？你要死不了的话，你瘫了残了，你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你想过没有，这怎么办？
1: 老师您这话说的挺扎心啊。
0: 你看看，
1: 那就遭罪了，那就生不如死啊。
0: 我当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给老爷子一下就问愣住了。
1: 哦，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呀，然后当时老爷子就汗就下来了。
1: 那不紧张吗？
0: 对呀，说梁大夫你说的还真有道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是说我真想死，我是没招了，
1: 降不下来
0: 吧。是啊，我都10年的降压药这个使用了，你说临床上哪种降压药我没吃过吧，这10年了。我梁老师不瞒你说啊，我可能吃的都将近20000多片的降压药了，这还不算其他的什么溶栓的降脂的那些药呢，这20000多片的降压药我吃完了，不但我的高血压没治好，现在我的血压越来越顽固
1: 了。
0: 现在到哪个医院，很多大夫见了我都头疼，就问我这个药用过没，这个药用过没，我全都用过，都不好使了。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呀，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知道，你现在临床的用药你基本上对于你来说都有耐药性了，但是我手里头有宝贝，你要听话的话，不用多3到6个月，我保证把你这个血压治得服服帖帖。那你说我这么说老爷子能信吗？
1: 他肯定说信呢，我听话。
0: 但是刚开始还真不信，你说老爷子说我不信，
1: 挺犟个人
0: 啊。我说不信咱就试试呗，然后老爷子说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杠上了啊。
0: 但是老爷子怕花这冤枉钱，我当时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我说你这样，头3个月我不让你花钱，这个钱我给你出，但是3个月咱得说好了，因为它太贵了我也出不起，3个月之后你要是真正的这血压平稳了，你把钱还我。对呀，啊，你得给我补回来。
1: 就是先用药后花钱，您这信心挺足啊。
0: 那必须的，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产品罗麻丹一定要有10年的临床数据呢，都摆在那儿呢，3个月左右双向

0: 量调节血压能达到20个毫米汞柱左右，
1: 嗯，
0: 6个月左右指标能平稳，能够不波动，而且明确的可以让高血压的患者把平时的传统的降压药开始减量。如果坚持常年的服用的话，最终可以恢复咱们人体三大血压调节的本能，
1: 嗯。
0: 真正就是杜绝了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肾的损伤了。
1: 对，又安全又有效果啊！
0: 对呀，
1: 这老爷子后来怎么样？
0: 服了，
1: 没？
0: 服了！而且我告诉你，竟是不到仨月就服了，服服帖帖的。
1: 血压变化很大吧？
0: 对，因为刚开始啊，刚用没到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并不很大，因为它是恢复本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血压没有变化，但是这一个月。以前是几乎天天都得头晕迷糊的，
1: 嗯，那血压是值在那儿。
0: 对呀，但是这一个月虽然说血压值没变化，但是头晕迷糊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清醒了。
0: 对，每天这种浑浆浆的感觉没有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以前血压的问题入睡困难的，就早晨3、4点钟就醒了，睡不着了。现在呢，就一个月之后呢，能睡着了，而且梦还少了。
1: 嗯，
0: 一觉睡到个6、7点钟没问题了。第二天脑袋还特别清楚，那么这些变化，老爷子心知肚明，这是个好产品。所以说，你记得这个罗麻丹在2年多前，是不是北京、上海，包括广州、深圳，不搞过一次活动吗？
1: 对呀，那都快3年了，
0: 是吧？老爷子一次性买了24盒，
1: 啊，
0: 24盒一年的用量，
1: 嗯，
0: 用完一年之后，你猜怎么着？
1: 怎么样？
0: 原先老爷子3级高血压，现在。他这血压没有超过160的时候，
1: 我降得很好啊。
0: 降压药3个月减1种，3个月减1种，现在根本不用降压药了。
1: 对呀，老爷子10年多的3级高血压呀。
0: 对呀，
1: 那现在的心情啥样的？肯定老美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70多岁的老爷子现在到处旅游呢，四处炫耀呢。
1: 那肯定啊，
0: 特别有意思啊。到一个景点，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在火车站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发给我。现在我们都成为忘年交了，朋友了，您这多好啊！所以说我就说啊，不比咱们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或者是走路跨筐、生活不能自理，这不强多了吗？是不是？
1: 嗯，
0: 这才叫生活。
1: 所以说啊，人老了还得是没病才能过上潇洒的生活。
0: 对，
1: 有病了想潇洒也潇洒不了啊。
0: 潇洒的生活谁都想过吧？
1: 嗯。
0: 但是往往咱们身体不允许啊。
1: 对，
0: 我们得先把身体得归拢明白了，
1: 嗯，
0: 把病给调理好了，才能够潇洒的生活。那你说咱别提别的，就提这高血压，是不是就把我们一大部分的中老年人给难倒了？
1: 嗯，
0: 这能行吗？所以说咱们这次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属于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属的福利了。就这个价格啊，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你想都不要想。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我说的这3类人群，第一类是什么？压差大的，高低压一减超过50的，第二类，除了高血压，还合并的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第二类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3级高血压的患者，常年用药的，你控制不好的，这3类人群，我建议啊，早点用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1: 嗯，
0: 罗麻丹，
1: 嗯，
0: 如果你不是这3类人群，那你可以放一放。把这么紧迫的名额
1: 给别人让一
0: 让
1: 吧，让
0: 给这3类人群吧，
1: 是的，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第二天了，我看看咱们后台这数量可能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
0: 本身就10000盒，
1: 嗯，
0: 南北来分，机会就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嗯，
0: 我左右不了了。
1: 所以说，你看啊，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马来西亚是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
0: 对，
1: 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栏目的平台上，只需要298元啊，
0: 298元，没错，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朋友们一定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得了高血压，常年用药，如何有效阻止心脑肝肾出现损伤？
4: 血压波动不稳，如何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调压方法？
3: 大夫都会告诉你，终身用药不能避免。产生的副作用不能消除，
4: 难道真相真是这样吗？
3: 全球购

0: 栏目，打破阶层壁垒，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安全控压、不伤心脑肾的专属产品。
1: 季老被誉为近代国医泰斗，其研发的纯天然血压调节剂享誉中外高层，让心脑直接一步到位，从源头智能控压，不扩张血管，不抑制心率，不促进排尿，没有副作用。
0: 独有的控压途径，最大限度避免急性心梗、脑卒中、心脑猝死等意外。
1: 临床表明，三个月左右可双向调压20毫米汞柱，六个月左右指标平稳不波动，减少药量，坚持常年服用，可恢复人体三大血压调控本能，真正杜绝心脑肝肾损伤。
0: 在今天全球购栏目为大家打破阶层壁垒，将不可能成为可能，将被誉为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带给大家。
1: 特别声明，马来西亚3180元每盒的出口价在全球购栏目仅需298。
0: 再次声明，本品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仅限中国全球购栏目使用，本次全国仅有10000盒。
1: 重要提示，298元的价格开放仅限3天，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大家期待已久，被誉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的罗麻丹与广大的高血压朋友们见面了。它的出现打破了高血压患者终身服药的魔咒，它的出现实现了智能调压，不伤肝肾心脑的亲和，清新之作，直到现在呢，仍然是处于半管制状态。全球购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再次为大家带来。本次发放因为数量有限，仅仅争取到了10000盒的数量，先到先得，数量非常的少，但本次发放的价格远远低于马来西亚的发售价。在马来西亚一盒就要2000多林吉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那本次呢，一盒仅需要298元，远远低于3年前广州首次上市的价格，是真正的给高血压的朋友带来了健康，带来了实惠。因为数量有限，抢购电话已经全国同步开启，先到先得，不做预留。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我已经报名这个罗麻丹了，
4: 已经报名了，
5: 定了半年的这个用量。
4: 半年的啊。
5: 上次呢买过一回，因为呢第一次我买的少。就用了3个月，后来呢就买不足喽。
4: 哦，就以前参加过咱们以前的这个罗麻丹的活动，然后就得了3个月的量，是吧？然后后来用完了就买不着了。
5: 哎，买不足了。
4: 我跟你讲吧，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所有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你说你胳膊腿啊这种浮肿的现象应该完全会消失的，那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更加的平稳。对，半年啊，我就多说了。你的情况，我说实话啊，应该是并发到这个肾脏疾病，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半年，或者说如果说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你这一下子咱们就想给它去根的话，你给我用到1年才好呢。啊，1年之后我就完全放心了，你就完全可以恢复自主的这种本能，自主调节血压的这种本能了。到那个时候，什么肾功能损伤完全都没问题的，都会完全的恢复啊。
6: 他
4: 先
6: 做一个
4: 啊，
6: 那什么，那我就是就1年的量，
4: 我跟你说，1年是最保靠的一种方法了啊。半年呢，
6: 对，
4: 有的人半年会恢复这个非常好，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你要是保守点的话，一年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了，非常完美了啊。
6: 行，
4: 抓紧时间吧。
6: 哎，那梁老师，那就麻烦你帮我订上呗，我怕要订不到的话，别再没货了。
4: 你这个担心还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这个库存呢确实剩的不多了。如果你这次订不着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天然的血压调节剂了，是吧？因为这个不是给老百姓使用的，给这个特殊人士专供的。你这样吧，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想办法，我肯定让你订上啊。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我让我们的导播和后台的工作

0: 工作人员先给你把这个名给你定上，然后呢配送呢尽量的提前一点，让你赶快先用上，好不好啊？赶快把降压药先减下来。
1: 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吧啊，赶快把这降压药减下来，再吃的话这肾功能就彻底的完蛋了，听懂了吗？
1: 对，这肾可是大事。
0: 对，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作为纯天然血压调节剂，效果毋庸置疑，专司上层人士身体养护长达半个世纪，利用血压调节剂让功勋人士平均延寿20年以上，极大的避免了因血压波动不稳引发的多种心脑意外及猝死。经过多年的数据调查，像指标未达到160/10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3个月可明确降低20毫米汞柱；像指标未达到180/110的高血压患者，使用6个月可明确降低30毫米汞柱。当然，高压在180以上的患者常年使用，即便是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也能降低40毫米的血压值。只要大家用上，就能实现平稳控压，恢复血压调控的本能。作为半管制的血压调节剂，本次数量全国仅有10000盒，国外销售是3000人民币以上，全球购本次售价不足国外的1/10，仅需要298元。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数量不多，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先到先得，售完为止，大家莫失良机。平台抢订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是义务。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哎呀妈呀，阴雨连绵呀，缺到天凉好个秋。我终于看到了晴朗的希望了，今天明天还下雨。哎，我觉得今天这次这个雨呢，就是他又懂事儿的，他又不懂事儿。懂事儿吧，是他周六周天他这几天不下。不懂事儿吧，你知不知道早高峰很堵，早高峰这个点我来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这两天阴雨连绵的。知道的是这是西安的八月份，不知道的以为秋季呢，或者是南方的梅雨季。而且这两天啊，就是尤其是天凉快了之后，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因为能化妆了，你知道吧，女孩子嘛，能化化妆，美美漂漂亮亮的，然后就觉得现在可以谈谈恋爱了。我觉得恋爱有什么好谈的，这两天我跟改霞呀，包括我们家朱女士，好几个好朋友在一块聊天，我说恋爱有啥好谈的啊，一天天的说，哎呀，那个我们现在脸上出门妆不化了，我就可以谈恋爱了。领导比男朋友还要粘人，真的，主要我消失10分钟，我的老板啊就跟发了疯似的一样到处找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在乎我的人了。谈什么恋爱啊，老板多粘人，真的，上班挺好的，你知道，不然的话我上我的社交圈子哪里认识这么多心眼比马蜂窝子还多的人呢，啊，还高高在上是吧？啊，当然这是我一个朋友说的，就是我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把它当做第一人称去讲而已。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一条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家里边有没有就是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娃现在多少岁了，因为我家娃呢现在到了那个狗都嫌的3岁，昨天跟我玩的可高兴了，我们俩玩互相劫持的游戏可开心了，哈哈，妈妈，然后一巴掌就直接把我的脸抠烂了，我整个左边的这个脸颊不夸张的讲，你看那，哎呦妈，给我抠出了一道法令纹出来。有朋友说思思20几，就是你要非说的话，其实咱往小一点说，我18。小朋友3岁，真的狗都嫌啊！我左脸啊，被他抠出了3道长长的疤痕。我打大给你们瞅一眼啊，给我把法令纹抠出来了，就是刚好在那个法令纹的那个线上扣完了以后，我感觉我老了10岁。我有时候我儿子跟我玩，我都想还手，就这样。我说以后你别叫我妈，你爱叫谁妈叫谁妈，你扣别人啊，别扣这个妈。哎呀，李四哭着扣出来长江、黄河和渭河。哎，我妈打长江，这条就是法令纹，这个长江，脸颊这一坨呢黄河，还有下巴这也扣了一道渭河，对着呢，没问题。还有人问产河和坝河呢，不敢再扣了。再扣个这张脸就不能看了，此去都见不了人了。山美风情说：“思思，你知道吗？我已经等了你10分钟了。”

哎呀，我知道了，死鬼就知道咱们俩半分不见如隔十秋呢。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此时此刻，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我们欢迎一下这个浓烟半酒说早上好，思思早早早。还有七七猫啊，李斯呀，啊，丽丝你来了呀。朱五四啊，咸阳林芳啊 ，Holly 啊，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朋友们，今天早上跟大家探讨一个事情啊，叫做什么叫做人格魅力。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聊一下正能量的事儿？啥叫个人格魅力？朋友们，你们边开车或者边在那个家里边洗漱听我讲。哎，谁现在还正在洗漱呢？可能看我直播。有一部分人，我们因为现在已经开上车了嘛。我原来又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啊，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爱听我的节目。我说啊，我做的有那么好吗？那个人呢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都是学播音主持的。那你当时啊，大家互相之间肯定心里边会有那么一些对吧，点点点，你懂的。我就说啊，我节目做的有这么好吗？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你聊聊看。然后我这个好朋友跟我说，思思啊，主要是因为你上班太早了，你7点整就已经开始上直播了。你像我7点半走在路上，我本来心里边满腹的委屈，但是一想你起得比我还早，我心里平衡多了，所以我特别爱听你节目。哦，俩人比惨，痛苦减半，我比你惨，你心里边更舒服一点了。他都没有那样的，烦死了。啊，真是的。然后云朵阳说化了一个妆。妈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我连碰都不敢碰，就遮。朋友们，今天笑的时候我都不敢放声大笑，我只能呼呼呼呼呼呼。你们知道就是打过玻尿酸之后那个笑法吗？就比如说刚整完的那个笑啊，但是我也没有见过刚整完怎么笑，我只是看到有一些影视剧里边这么演啊，就呼呼呼呼呼。我现在也是因为不敢裂开疼啊。朋友们，早上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人格魅力。真正的人格魅力是拿金钱堆积起来的吗？不，绝不是。当然呢，你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是人格魅力。你说我现在躺在金山银山里边花钱，那只能说你生活很幸福。什么叫个真正的人格魅力？第一个，我要乐观的性格特点，没毛病吧？第二个，丰富的认知内涵。大家从小都听到一句话，我从小就听啊，说你靠运气挣的钱会靠认知赔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认知的原因，认知丰富的认知内涵。第三个，幽默的聊天风格。第四个，成熟的社会气息。第五，收放自如的攻击性。我可以跟人好好说话，但别人攻击我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嘴特别毒。我吃了河豚没问题啊。第六个，快人一步的反应，强大的赚钱能力。第八个，有情有义的人格品质。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自己达到了几个？我目前为止掐指一算，我觉得除了强大的挣钱能力，其实我其他的都达到的差不多，成熟的社会气息还差一点。因为现在身边的好朋友，比如说喝8+1的时候，他们都让我做小孩那桌。那个李思思，你把脸绷着笑，不干这还笑，人家第一次来我直播间的，以为这娃咋了呢啊。然后那个傍晚的说啊，人格魅力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综合方面的形成，能继续吸引他人的综合力量，在社交中他非常厉害。然后丽丝说，碧亮，这咋办呀？听你说完，我感觉到我都没有啥人格魅力了。哎，不，丽丝，你起码你非常的有文化。比如说你手里的一个笔咧，这个笔字六王毕四海一，对不对？妈呀，这还叫没文化？动辄说话用的都是古文，你管这个叫没文化？列说在西安，我觉得一个玫瑰园的 IP 比啥人格魅力都好使。我说嘛，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继承财产的人，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咱们没有对幸福的人，我们对幸福的人也

也是羡慕的，但是我们探讨叫人格魅力。你特别有钱就很有人格魅力吗？他只能让别人给你加上一层滤镜，但不能真正的表示你这个人是有人格魅力的，对吧？有没有说呀，我一下子自信多了，对吗？莫马达，我认为你什么有毛病。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西安钱祥子说，你啥时候能唱完一整首歌不？红豆，咱俩说的红豆是一样的不？就是朋友们，因为现在每个年龄阶段呢，大家可能喜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谢霆锋，前次才在咱善学开了一个演唱会啊。谢霆锋呢，当年唱了几首歌，这么说吧，就是在八零后眼里，或者说在八零吧，八零没问题，在八零后眼里呢，谢霆锋是一个歌手，因。

谢霆锋呢是歌手啊，对于90后来说，谢霆锋是演员。然后在我的这个年代里边，他可能演出的是小鱼儿与花无缺呀、无极呀等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作品啊。等到现在，你看说00后或者10后，在他们心里边，谢霆锋是厨子，因为他的最新综艺嘛，就是新综艺叫《12道风味》，他的东西卖的也特别好。哎，我还挺佩服这个人的，人家干啥呢，啥都能成啊。为啥讲说人格魅力？很多人人格魅力在哪儿？就是即使我跌到尘埃了，我一起一落，两起两落，我十起我都能，我十落都能十起，屡败屡战啊！啊，当然咱不能屡战屡败啊。有朋友说啥媳妇这啥？有人说昨晚是没睡好，你错了，昨天晚上才睡好了，前天晚上等于没睡。所以你看着我前天是不是不肿？哦，不肿很正常，因为在我的身体机能下，他那天晚上相当于通宵。朋友们，早上好！早上起来跟大家喊一声 morning 了，各位。哎呀妈，今儿都周四了，周四都来了，周五还会远吗？但是每天早上，我说实话，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见到大家，我都觉得是一件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事儿。歪头遇到都立头坐立头坐了啊。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哎，你们有没有就是遇到过那种觉得好奇怪的现象？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出去遛弯，然后他说哎我剪个头发，我说行，那你去剪吧。我们就是遛到哪儿，然后顺便在那个理发店里面给他剪了个头发。然后昨天那个给我老公理发那个小哥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他时不时拿剪刀呢就蹭一下我老公那个肩膀，来蹭掉那个剪刀的头发。我就问他你咋这样呢，我说你这个习惯还挺好玩的啊。他说哎，小时候给猪刮毛习惯了。等会儿，你现在呢给千疮百孔。我爸现在炒股害怕得很。你说炒不炒股？炒啊，特吓人，真的现在特吓人。白袍小将说这娃咋真精神。朋友们早上起来，每天早上要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各种正能量。续来续，哎，闹啥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早上起来跟我一起嗨起来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太美丽》。一段资讯过后，稍后回来啊。

0: 你最美丽。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

0: 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来了，各位，今天早上呢依然是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早上起来早高峰的路不好走啊。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叫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搜索抖音来跟我们叫互相互通有无。大家帮助大家啊，我提前择路绕行。哦，那我知道了啊，那个磊哥是我那个，因为我们刚刚聊到我的那个从业经验，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啊，我不只是喜欢你，我还喜欢谁谁谁嘛。我说你这个台我原来在啊，但我心里也升起了一丝闪电啊，心底升起了一丝，哦，原来不是独处我一个人啊。你是不是在别的人的直播间都这么说？早知你这样讲，我的心早都不跳了。对，林黛玉又来了。有朋友说你有没有听过雷霆组合岳磊和那个李霆？有啊，磊哥，我原来好像带过磊哥的班，磊哥那个说体育啊，尤其是说体育新闻非常厉害。有一年他还去主持了一个体彩，就是当年我们台里边闹了一个什么乌龙啊，你知道那个体彩如果你中上1000万或者几千万的时候，他是会请主持人去现场去主持一下，然后当时出了一个通告，就是岳磊怎么主持1000万，然后我们打眼一看，谁知道是主持还是啥呀？打眼一看，岳磊中了1000万，就是我们那个有台的一个主持人，也是我原来的同事啊。一给他看，岳磊中了1000万，我妈呀，我们都疯了，我都想好我要问岳磊哥借多少钱了。后来给他看，他主持了那一期的体彩大乐透的颁奖。哦，他只是负责把钱传递过去，他是钱的搬运工，不是钱的停留者。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我们台里边大家就开始流行去买彩票，多夸张。就是我原来有一个女孩子，我不说叫什么名字了，因为她现在已经淡出了。他当时买彩票买到什么程度不夸张，来朋友们，你们进到直播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手这么扎一后塔的，每一天他其实每一天就买一张，连续应该买了我看将近一年时间，每一天都买，然后每一天都为那个体育福利彩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后他嘴上还有一句原话，他说其实思思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努力你就得不到结果，如果你不去买彩票怎么可能中彩票呢？就是你乍一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哇发人震耳欲聋啊，发人会醒的这么一个言论，但是你再想一想，你仔细咂巴一下味，你觉得他说的并没有什么道理，那不还是希望天上掉馅饼吗？还不是希望摇着黄金树吗？有什么区别？搞得好像，哎呀，你不努力你就得不到结果啊，你不去做就没有，你不踮起脚底下你就不可能去捡一个钱，合理吗？我想问问，合理吗？有朋友说思思，我想喝6+3、6、7、8啊。其实有没有可能，他有一个约定俗成叫8+1，你灌6+3的话，还得算半天。H 说每4年就小玩一下，今年世界杯也中了，哇，中了10个，指的是10块还是10万？不是，因为10个你也不知道到底说的是哪一个。我不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吗？我买了100块的彩票啊，当时买的那个比分还是买的谁赢啊，一个都没中。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一天我买啥，你们就按我的相反方向买。你铁中，真的，我这个，哎呀，我也是背了，就好像没有那种，就是走偏财的命，咱就只能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才可以。李思说，我有个问题想跟主持人讨论一下。9点上班，9点就得在岗位上，6点下班，为什么6点不能到家？这个问题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你应该跟老板讨论，因为曾经我。

没跟老板讨论这个问题，老板说让我走。哎呀，当时啊，你不管了，电闪雷鸣和雷光火石之间，我差点辞退了，被辞退啊。所以朋友们，今天你们能见到这儿，我都不知道淌了多少水了。我这个人呢，就属于嘴在前边飞，脑子在后边追，说话做事儿完全毫无顾虑。我在办公室里边，我能活成这样不容易了。真的，就身边很多好朋友说，思思你聊情商啊，有时候聊我们的歌，其实我是个最没情商的人，我所有的情商都是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里面淌出来的。阿龙说，主持人八点上班，7:50开会，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八点上班，7:50开会，嗨，这事儿我知道，你一定有这个加班费吧？你工资一定很高吧？企业的效率就效益一定很好吧，你付出一定很多吧，所得一定很少吧，祝你平安。哎呦，不能这样笑，哎呦，脸疼啊，昨天被我娃抓了，哎呦。还有人说，如果有人高薪挖你去，你去不？第一要看多高薪，第二这个高薪稳不稳定，他要一辈子能给我发，我跟你说啊，就一个非常巨额的数字，给我发6000我就去。哎，什么鬼，我都服了啊。那个闪电说，你的股票啥时候卖呀，我好抄底。那也不一定，以咱俩的这个运气，其实你我走的时候，他可能容易还在再往下往上翻一下，但是你一旦入手的话，有可能你就买到半山腰了，你根本探不到底在哪里。你持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哎，算算算，我走啊走啊，人家可涨了。我太了解这种套路了，因为我在股市也是刚翻越了几座山，嘿，又跨越了几条河，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斩老孙一棒。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哎，你们有没有想听一下就是这个谈恋爱的八卦，或者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八卦？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家里边发生的事儿呢，我就是像翻豆子一样给大家翻出来。自从我妈妈的八卦不让分享了之后，我妈现在真的定期在盯我的直播间，她不是不一定每天都来啊，但是她定期盯我直播间，生怕我又说出一些什么有损家庭门楣的事情。就妈妈经常会讲说，家里边啊，家丑不可外扬。那我的丑你为什么老扬呢？意思是，哎呀，没有你说的那些加班费，只有窝囊费。我说一个好听一点的话，能你看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境压下去啊？你给你发的工资，有一部分是你的工作量，是你为这个公司做出的业绩，有另外一部分是委屈费。人的某一份，我不拿格局吧，因为很多人现在非常讨厌听格局这个词。我觉得人的心胸是用委屈撑大的。你现在想一想，小的时候我们因为某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小的时候的那个红领巾啊，我们就因为自己今天可能忘记带一个算盘，或者是红领巾，或者忘带一个很小的东西，心里边很痛苦。但现在长大了看，你觉得这件事儿还很大吗？不大了吧，就是人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委屈，再加上事宜物宜，你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嗯，清风徐来说，思思啊，哇，思思，哎，朋友们，每一个人来夸我的，不管我在聊什么话题，我都会停下来就回应你两句。他说，思思不仅漂亮，还调皮得很。哈哈，你来追我呀！什么鬼，我还调皮，我走的是知性温婉大方路线。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说的就是我。哦吼，服了。朋友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哎，你们有没有就是相亲过，有相亲过的说一下。我第一次，但是我当时不是跟我老公相亲认识的，就是我第一次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他自己晚上睡觉总磨牙呀干嘛的，特别苦恼，问我说，哎呀，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当时就开玩笑，我说你是这样，你临睡前呢，你在嘴里边放一把黄豆，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豆浆喝了呀。
废物利用多好呀，你不磨牙吗？顺便更好把那个豆。

酱就磨出来了。我是开玩笑的，但我跟他结婚之后，我发现他真磨牙。尤其是喝完酒之后，朋友们有没有打呼噜的人？就喝酒之后那个呼噜打得震天响。就比如说你正睡着呢，旁边就就你以为睡半夜突然下外边下雨打雷了。啊，丽丝说放些面粉，第二天早上馍都蒸好了。馍未必能蒸好，但是你要放小麦进去，它可能给你能磨成粉儿，对不对啊？闪电说诗经比你早了千年，说的是西施。首先呢，你说你没文化吧，它有点文化，它确实出自于西经诗经，但是它说的确实也不是西施，引用一下嘛。笑靥如花，就啊，这种美好的词你都可以往我上贴一贴，我高兴了是不是发礼物啊？什么富贵不能移，满腹经纶，温文尔雅，对吗？丽丝，我觉得你就是你没有麻单。有朋友说一切活得非常自然，有一个好心态就好了，谢谢你啊。还有人说老妹儿你咋长变了？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长变了，就是今天一打开直播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可能误触了哪一个开关，咱也不太清楚。我现在像一个老年人玩手机，玩老年机。朋友们，你们有那种不好的习惯吗？我也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一直在打嗝。昨天就是我的打嗝日，朋友们，你们发现就我上直播的时候，说着说着打嗝开始了，那个打嗝你控制不住，我就很崩溃。然后昨天中午就因为我一直不间断的打嗝，就跟打一会儿的就停了，打一会儿停了。昨天的中午，我就一个人到我们那个单位楼底下有个快餐店里边吃饭，对面有一个五大三粗的猛男，我不是一旦一边打嗝一边吃吗？突然一下那边那个男的拍了一下桌子，怒视我。把我吓得，我说我咋了？我把人家咋了？我没有干嘛呀？我当时都被震住了，对视了大概有十秒，我冷汗都下来了，不夸张。因为我在想，我打架不是他的对手啊，我现在夺门而出的话，我饭没吃完啊，这不亏了吗？看看人家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天爷呀！然后大哥就发话了，说：“哎，女子，你打嗝打好了吧？我跟你说，我原来都是这么治的，你一哈把你哈一哈，你一哈就不打嗝了。”吓死我了，大哥，你做个好事儿，你一天天做这么另类啊。山北风情说，能不能别说了，你说的我又打了一个嗝。昨天就是每一个月我总有那么一天就一直在打嗝，上节目的时候我都在打，你记得吗？就是昨天我上节目上着上着、上节目上着上着就这样了。大哥，我跟你说，思思，当时他肯定是生气了，后边是挽回的。你看 H 讲了，他说你打嗝把气打到人家碗里了。大哥离我有一定的距离，你要说我有气有味儿的话，也没那么大味儿。你看我这么大味儿，烦死了。6688说含口白糖咽下去，好使吗？好使吗？肯定就不打了，真的。我下次试一下。哎，不行，我现在聊打嗝，我聊着聊着我的那个气又上来了。 H 说海南金秋回来明显变美了，谢谢你。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误触了某一个开关而已。膈肌痉挛申请那个中坛穴灸一下马上就好了。你看有这么多方法，大哥偏偏选择了吓我。就跟有一年，朋友们，就是我当时在北郊做完活动，我们一堆人啊，就我呀、哥呀，包括我们自己一些工作人员在一块吃饭，在门口吃的是烤串，然后有一个大哥，就那个大哥就第一他是光头，就是或者是板寸，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因为夜色相对来说比较黑。他一个头呢顶我俩大到三个大，拥有沙包大的拳头，左青龙右白虎。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人喝多了嘛，夏天啊，他就会把那个光着膀子或者把衣服，就男生会卷到那个肚皮以上的位置。然后大哥拿了个抡了个酒瓶子就过来了，我当时我们就很担心，说我们这桌是不是太吵了，吵到人家了。然后他过来以后说，哎，董哥思思，来我给你们活个那个活个酒的成。我们那个心啊，悬着心终于放下了，吓死

我们本来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先跑吗还是怎么着先道歉，结果他说四四来跟你火个就得成，然后走之前我们来合了一张影，说哎咱俩火一张影，哎对对对哥哥没问题，吓我一跳啊。闪电说我发现个事儿，我偶尔去了那些个直播间，这些人都知道跟朝阳群众一样。你发现啥事儿了？去什么直播间谁都知道呀，啥情况呀，咋的了？哎呀我不是八卦的人，啥情况啥事儿啊？但我跟大家讲，我身边的人现在很多故事啊包括八卦他不敢让我知道，因为我这个人嘴快，有时候在节目里边就说了，我说完三千大地都知道了。大哥没把你们那桌单买，大哥要买呢，我们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俺自己吃，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大概因为有甲方呀包括我们一二三四五大概有七八个人，就我们那桌也吵，为什么大哥走过来的时候他也气势汹汹，我们有点害怕，大哥也不笑，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啊，比较严肃的一个人，他走过来我感觉要拿起酒瓶子，结果没有想到是拿起酒瓶子跟我们喝一杯，好多了好多了，开心多了，舒服。H 说思思七加二能喝多少，七加二我大概二两，不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确实是量大，但是我未必真的。你可再别节目里边说我是渣男啊，朋友们快来看啊，闪电渣男。但是你这个型呢是有人爱的，比如说我的闺蜜，我的姐妹，长得好看的不要，身体就是什么有才学的不要，口吐莲花的不要，有气质的不要，家境好的不要啊，能挣钱的不要，渣男哈哈他来了。并且有一年我把就他这是类似于一个段子，然后我就把这个艾特给我的好朋友发给他了，他说哈哈哈是我。你看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身上的毛病在哪儿，但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儿，没问题吧，就是人永远知道，你以为人不知道自己脸上的黑或者说锅上面脸上的黑在哪吗？知道，我们只是改不了而已。但我又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一段资讯过后就开始发20元的红包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分享完一个故事之后呢我就要给大家发红包了。就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思考，大家觉得 OK 的话我们聊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老鼠偷吃油也好，那个时候老鼠偷吃米，人类说它不劳而获没有道德，但人像蜂蜜讨要那个人像蜜蜂讨要蜂蜜的时候，我们称赞它是勤劳，是不是？不好的木头我们说它是朽木，好的木头我们说它是栋梁，但是对于木头来说它不都被砍了吗？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思考，就是一个人想让你牺牲什么就要道德绑架什么，我说的对不对朋友们，你们仔细思考，觉得对的打个一。比如说你要是在家里边啊，女孩子或者无论男女啊，无怨无悔的干活，大家就会说你勤劳质朴勤俭持家，然后女孩就会说你很贤惠。在单位里边只要你是无偿加班，就跟你谈格局，谈职业情怀，对不对？要你帮衬家里边出钱出力，就夸你，哎呀，这还真是孝顺懂事儿，这还没白养。如果你不干这些，白眼狼。当然我们还是要孝顺的，这个没问题。我这个专指的是有一些很极个别的父母，极其个别，99.99%的父母都是很爱孩子的。所以我想说，就是评论，很多人就会讲说啊，我挺在乎别人的评价的。其实评价大多本质上都是利己，世俗意义的坏话会不会对自己或许是。